0: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要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煽风一点火，一添油一加醋，把张老太爷的情绪就给煽动起来了。张老太爷一想，是啊，这周官跟我个人关系不错，你告他就等于告我，你给他的衙门送来一块戒石铭，那不就等于往我的脸上抹黑吗？你往我的脸上抹黑，不就是给我儿子脸抹蜜吗？嗯，哎呀，这个金学增这胆儿也够肥的了。我说赵大人呐，咱们得想个对策。咱们呢，把这个金学增想办法抠出去。这句话正中了赵谦的下怀。是啊，老爷子，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金学增把咱们爷们儿给耍了。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件事啊。我说老爷子，您就没有好办法了？好办法？哎呀，我说赵大人，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了一封书信呢？是啊，赵大人，我估摸着最近这几天我儿子就能接到这封书信。我儿子接到这封书信，马上就会有回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前文书说到了。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大堂之上被金学增给耍笑一番，金学增让这些老百姓给这个知府送来一块戒石铭，你说他气得够呛，但是不敢发火，因为那是老黄爷留下的。那么他就来到张大学士府，见到了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他跟张老太爷是临山峰再点火。张老太爷对这个金学增也产生了反感，张老太爷就提到了，别着急，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一封书信，我必定是首府他爹，他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我想这几天我儿子这书信就要回来了，我儿子的书信一回来，咱就有办法了。

0: 赵钱一听，对呀，
1: 那就等一等咱们这大宰相的回音吧。
0: 好，那么老太爷啊，我先回府衙了。
2: 好吧，赵大人您慢走啊。
1: 张老太爷把赵谦送走了，赵谦回到府衙，他就开始等张大宰相的回音。
0: 你看这边，他和张老太爷在等张居正的回信。
1: 那么就在等张居正回信这段时间，这衙门里边呢，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其实这两个官员暗中在较着劲儿。不过谁也没给谁添麻烦，两个人现在都是以静制动。
0: 再说自从张老太爷被打了之后，这几天大学士府门前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远处近处的各地官员，不管认识不认识啊，都争先恐后前来探望探望张老爷子。这里边有的是真实的情感，有的是官场上的攀比之心。这个衙门要是来人了，另外一个衙门也得来人。就这样，荆州府的衙门来了，周围各府县的衙门陆陆续续的都赶来慰问。最早赶来慰问的是湖广道的巡按两院的代表。
1: 巡按两院就是巡抚和按台。这两个大衙门一动，底下这些小衙门就得跟着。那年头谁不得看上级的眼色行事啊。再说这些衙门来看望张老太爷，没有一个从自己兜里边掏钱的，花的是朝廷的钱，花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机会既花了公款又送了人情，何乐而不为呢？再说官场上盛行的就是这种风气，互相攀比，互相巴结权贵，这可是最好的机会呀。宰相的爹有病了，别说让人打了，就是让苍蝇蚊子咬一口踹一脚，都得赶快给送点礼，这可是表现自己的最佳时机呀，谁也不该落后。
0: 一时间荆州城百官云集，大学士府门前呵，就像开庙会似的，这官员来了一波又一波。但是来的这些官员没有一个见过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听了赵谦的话，就说伤势太重，躲在后院根本不出来。接待他们的是张老太爷的二儿子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这个张居谦书念的不多，但是仗着他哥哥是首辅，也挂了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衔。这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衙门也设在荆州的城中。最近这几天他老父亲生病了，他只好脱下官服在家里边接见来来往往的各地官员。要说张老太爷被打这件事一传出去，你看时间不长，他家里边收的大小礼盒子足足摆了一大间屋子，还有不少的现银。单说这一天，张居谦正在前院接待客人，忽然有人传来一声，说是夷陵州有一位太守冯大人到。他赶紧去接见这位冯大人，这位冯大人把礼单往上一送，呵，这礼物也太重了，光现银就备了500两，还有两个大礼盒子。张居谦派人把这些东西如数的收下。张居谦心里边非常高兴，可是这功夫就听说有位李大人又来了。

张居谦抬头一看，心里边纳个闷儿。一般的官员来到这儿都是坐着大轿，跟着一辆大车，轿是坐人的，车是拉着礼物来的。可是这位李大人骑着一头毛驴儿，后边跟着一个脚夫，这个脚夫挑了一挑很沉重的东西，好像有两个礼盒子，还有两个笼子，里边装的什么还看不清。张居谦心想，呵，又来一位上大炮的，看来这礼物一定很贵重。他上前就迎上去了。哎呀，李大人有请有请。这位李大人就是原县的知县李顺。李顺本来在远，可是听县里边一名官员介绍，说是荆州城张老太爷啊被人打了，病得很重。附近的这些官员都去了，他远县虽然远点，但是自己作为县令也不能不来看看呢。可是要想看张老太爷，带点什么礼品呢？这位李顺犯了合计了。要说县衙里边有个百十两银子，但是那是公款，这公款可不能动。可是自己兜里边没有钱呢，他就开始翻箱倒柜，你还真别说，抠出二两银子。他用二两银子买了十斤天麻，还买了20只乌骨鸡。这乌骨鸡补身体用的，天麻也是一种贵重的药材。他就骑着毛驴儿，又雇了一个脚夫，把这礼品挑上了，回到荆州城，直接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当他把这礼单子递上去，张居谦接过来一看，那脸就抻长了。这简直是埋汰我们家老太爷呀！不怕人比人，就怕货比货。人家冯太守六品官员，你看人家的礼物，你李顺大小也是个县令，7品官员，比人家小一级。可是这礼物也太寒酸了，我们家老太爷病得这么重，在李顺眼里简直就成了要饭的了。他脸色难看，态度就表露出来了。哎呀，李大人，我们家老爷子有个毛病，他不喜欢吃鸡。张大人，下官不知道这个实情，下官以为乌骨鸡那是补身子用的，既然老太爷不吃，那这么办吧，这鸡呀，就留给家里的其他的人吃吧。哎呀，李大人呐，实在对不起，我们家从老到小谁也不吃鸡。那意思就要打发走这个李顺。李顺心里也别扭，我大老远的千里送鹅毛，这礼轻人情重，可是人家老张家根本没看得起我呀。就在他下不来台的时候，那个冯太守溜了缝了。哎呀，李大人，你这官当得很累呀，老太爷不喜欢吃鸡，您就拿回家里边给你家夫人吃吧。你家夫人要是吃了这乌骨鸡，还能免去你的几次足疗。哎呦，可把李顺给气坏了，他正要发火，那个冯太守又说了一句，李大人，你们现在穷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这李顺本来就有火气没发出去，他本想给张居谦几句，可是张居谦那是首府的弟弟，他没好意思，一看这个冯太守发话了，就把气儿消到他身上了。冯太守啊，我李顺买了10斤

李大人，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来看张老太爷不是自己腰包里的钱呢？啊！李顺听完，把脸一抹的，根本没在乎他。我就不信你冯太守能从家里边把钱拿出来给张老太爷买礼物，骗谁呀？我李顺在官场上待的年头也不少了，冯太守，咱们心里边啊都有个数，我就不跟你争了。我李顺就是没本事啊。李大人，没本事你也坐上了七品县令，不过你这七品县令当的可怪。我看李大人，明儿个你下台之后当个鸡贩子，富富有余。人都有脸，树都有皮，李顺这个官员再老实，今天他也受不了了，当时他把脸也撂下来了。冯太守，我李顺是个鸡贩子，可是我这鸡贩子，我是花自己钱贩的鸡，我可不像有的人用的是民脂民膏。李顺说完，这冯太守有点呛不住劲了。张举谦马上出来了，他得协调这个事儿啊。他给冯大人一个眼色，你先别说话了。李大人，不好意思，冯大人跟你开个玩笑，您怎么能认真呢？常言说得好，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李大人这份情，我代表我老父亲领了。不过，我跟您说的是实话，这乌骨鸡，我的老父亲确实享受不了。张大人，您不用再说了，我李顺没选好礼物，我可以把这鸡挑回去。来呀，那个挑夫过来了。李大人，咱往哪儿去？咱们到玄妙观的门口卖鸡去。说着话，他牵着毛驴儿，跟着那个挑夫走出了张大学士府。他来到门前，抬头看了看，半空中飘着一杆大旗，张大学士府，心里边是很不是滋味。他是忍住了眼泪，低头走出了张大学士府。走着走着，这挑夫回头就问问他，老爷，咱们真去卖鸡吗？卖什么鸡？一个县太爷卖鸡，我那是气话。咱们到他也不知道往哪走。哎，猛然间他想起来了，咱们到荆州城的税关。两个人就这样直接来到了荆州城的税关。金学增听说李顺来访，连忙迎了出去。这个时候，金学增在荆州城可成了名人喽，很多官员都躲着他，连平时跟他交往非常密切的有一些散官，现在谁也不上前了，知道赵谦抓住机会要把金学增整出荆州城。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原县的李知县来了。金学增心里边非常高兴，他赶紧出门把李顺迎进来了。他一看李顺雇了个脚夫，还挑了两只礼盒子，还挎了这么多的鸡，他心里边就纳闷，李大人，你这是给我送的乌骨鸡？我给你送乌骨鸡，你想得倒美，你给我做14足疗，我也不能给你这乌骨鸡。我这乌骨鸡是给张老太爷送去的，那你没去吗？赶快去吧。哼，我去了，让人家给轰出来了。紧接着李顺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金学增讲了一遍。金学增从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

李大人，二两银子给朝廷的宰相他爹送礼，你可真创下了万历年间官场上的又一个奇闻呐。人家把你轰出来，那是对你客气，给你面子。不管怎么说，你是朝廷七品的官员呐。要是张居谦一高兴把狗放出来，你这几只鸡就甭想拎到这儿了，早让狗给你叼跑了。但是我感觉到你这件事做的是有骨气。李大人，大明王朝我佩服两个官员，一个就是前几年的海瑞，他抬着棺材给嘉靖皇上提意见，这是一大奇闻，我金学曾佩服。再一个我就佩服你，你又创造了奇闻。行了，你可别夸我了，我现在心里正难受呢。你也别难受，今天你的鸡不是孝敬我金大人给我送来了吗？我派人去买一坛子好酒，咱们两个今儿个就吃你这鸡，今天来个一醉方休。这金学曾马上安排税官的厨子把这鸡呀、赶紧做好，两个人就喝起了小酒。两个人一边喝酒是一边唠嗑，金学曾就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我说李大人，上次你把赵谦送给张老太爷官田这件事儿，我已经派人落实了，这件事你说的是一点不假，我当时就给首府写了一封信，把这情况向首府如实的禀报了。什么什么？这件事儿你真的给首府写信了？哎呀，金学曾啊，金学曾，你怎么这么没头脑？你这么做可要出大事啊。金学曾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把这杯酒就干了，啪，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李大人，你我都是朝廷命官，江陵县发生这么大的行贿案，咱们能向朝廷隐瞒吗？那么首府是什么态度？首府还没回复啊。李顺听到这儿，这心一下子就崩到嗓子眼了。我说金大人，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你想不想到首府和他爹那是血缘关系，这后果你想不想到？我想过。张老太爷虽然是首府的父亲，但是他不一定能偏袒他的父亲。金大人，咱俩想的正相反，我想首府一定得向着他父亲。我说不会。李大人，你注没注意最近这段时间京城通政司的底报？我都看了。看了你看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子李田征税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首府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决策，对皇亲国戚这些一等大户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李大人，你想一想，首府志在为天下理财，他怎么可能让我当第二个海瑞呢？金学曾虽然很自信，可是李顺他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说，首府绝不能整他自己的父亲。就在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喝着小酒唠着小嗑，两个人把这话题就岔走了。岔到哪儿去了呢？又岔到这乌骨鸡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鸡味道多好吃啊，可是张老太爷愣没有这个口头福。

0: 李大人，您心眼也太实在了。张老太爷怎么能不吃鸡呢？他不是不吃鸡，是张居谦嫌你这礼物太薄，所以就把你打发回来了。我看也是，尤其那冯太守，他带了两个大礼盒子，很重，好像是贵重的礼品。我也这么巧，赶到和他碰在一起了。如果要是不跟他比呀，我还好点儿，这一比，把我就比没了。李大人呐，要说你在官场上不走直气，这送礼你也不走点儿。有一个人去了之后，你要是在他后边去，就显出你这礼物贵重了。啊，那你说这个人是谁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原县县令李顺听说张老太爷被人打了，在家里养病，他也准备了礼品去看望张老太爷。结果啊，张居谦嫌他的礼太薄，把他拒之门外。他一赌气，就把这鸡挑到金学增的衙门，两人把鸡炖了，喝起酒来了。这时候啊，金学增就说：“你呀，没赶上好点儿。有一个官员他也去了，你要是赶到这个官员后边，你这礼就显得很贵重了。”哎，这位官员是谁呀？李顺心里就纳着闷儿，还有比我更寒酸的。哈哈，金学增就告诉他了，那就是本官我。我去看张老太爷，什么也没拿，你跟我一比，你送的可就是厚礼了。你今天是点儿低。是啊，哎呀，该着咱们俩有福气，要不这乌骨鸡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李大人，还是我金学增有口头福，那天我要是不给你做足疗，你能想起这乌骨鸡孝敬我吗？去你的，我可没想到你。两个人正说到这儿，金学增手下那个非常知心的官员张启慌慌张张的就跑过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到处找你找不到啊，原来你在税关喝酒啊，你可知道出大事了？金学增一愣，出什么大事了？湖广道监察御史 周显墨大人已经来到荆州外围了，他在荆州城外要见您。他说完这句话，李顺可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这周显墨是手握大权的监察官，一般官员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那就有点像现在纪检委的干部差不多，权力可大了。他今天在城外特意要见金学增，是不是金学增出大事了？金大人，您得做准备呀。是福不是祸，是祸我躲不过，我准备什么？我金学增走得正行得正。好，马上给我备轿，我去见一见这位周大人。周大人现在在哪儿啊？周大人在东门外机关亭。他说没说还要见赵谦呢？没有，要单独见您。金学增听到这儿，自己心里也没底了，他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又喝了一口酒。不管是凶多吉少，反正我得去了。这李顺喝了几杯酒，在旁边溜着风凉话。金大人，您得多带点衣服，有可能这个周大人不便到城里来抓你，他是想把你弄到机关亭，然后再把你抓起来。再说机关亭离荆州城东门外也就是三里来地儿，所有上司来的官员来到荆州，本地官员都会到机关亭去迎接。这机关亭可不仅仅是一个小亭子，旁边还有一所小院，那是给官员临时休息的地方。如今这机关亭跟荆州城东门之间又新添了一处特别的建筑物，这就是张大学士牌坊。要是往常一出东城门，远远就可以看见那个机关亭了，现在被这座高大的牌坊给挡住了视线。这张大学士牌坊离机关亭还有一里多地，金学增路过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也没留心细看，直接就奔机关亭去了。再说金学增知道这次来肯定是凶多吉少，所以出门的时候把税官衙门里的人都带出来了，这前前后后也有二三十人，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他来到机关亭，下轿之后跨出轿门，离远就看到有几十匹军马，还有很多的军兵，三个一堆，五个一块，坐在树荫底下休息呢。一看这些官军的打扮，金学增认得，这些官军都是专管刑事捕押的提旗兵。他心里边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但是既然来了也不能怕呀，手下呼呼啦啦的还有很多官员呢，要是让他们看出我怕来，那算什么金学增啊？金学增把头一抬，大踏步的就走进来了。嘿，你说这时候啊，机关亭有个亭长，他呢常年在这当值，也就是上班，他马上出来了。哎呀，金大人呐，省里的周显墨大人到了，在屋里等您呐，请随我来。金学增整理一下官袍，跟着亭长从容地走进了小院。来到小院当中，但见小院中间有一块闲地，正面的门院从里边走出来一位五十来岁的四品官员，一看金学增进来了，连忙走下了台阶，然后上前

一句。来的这位可是金大人？在下正是。金大人，跟我进到厅堂。金学僧跟着这位周显墨周大人进到了里屋。再看周显墨周大人猛然间一转身，跟金学僧说了几句。金大人，实在没办法，我是奉公命而行事。说话之间，他从手里边拿出几份公文，递给了金学僧。金学僧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知道周显墨这回可能把枷锁给他准备好了。可是一看周显墨这态度没什么恶意，心里边就没底。再一看周显墨把公文交给他，要说两个人在官场上的品位都是四品大员，但是人家周显墨手里面握的大权是监察官。按官场上的规矩，别说你是平级别的官员，就是比他品级高的，在官场上见了他那也是敬三分呐。要说实在话，金学僧心里边他并不害怕，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但是他心里明白赵谦在背后已经对他下手了，他不得不防。当他规规矩矩的把这几份公文接过来仔细一看，呵，心里边有底了。再说周显墨，他是个老官油子，他早就猜透了你金学僧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是这功夫他把态度一下子嘿就转变了。金大人，您可不必紧张，于是这次来荆州是奉首府之命跟你共同完成一件公差，你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金学僧已经把公文看完了，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周大人，难道你真的是来拆这大学士牌坊？金大人，这还能有假？这里边还有一封首府单独给我的私人信件。说话之间，周显墨把首府的这封信也递给了金学僧。金学僧看了看首府给周显墨的信，更清楚了，首府是下定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周显墨递给他第一道公文是刑部的公文，盖有刑部的大印，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按内阁首辅张居正指示，命令你周显墨在接到公文之日即刻率领提起兵50名前往荆州拆毁张大学士牌坊，不得有误，势必回府刑部尚书王之告。首府张居正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呢？自从上次在大龙福寺李太后穿着便服召见了张居正之后，金学僧就这个机会把子李田的弊病跟李太后如实的都禀报了。这两三个月来，随着各种改革的一步步实施，京城里边这些豪强大户可乱套了。要提起对京城18大衙门这一步一步的人事改革，张居正手里已经握有大权，可以说是一令既出，是相互响应。这是他改革成功的第一步。可是这子李田征税的改革，触动的都是豪强大户的利益，就等于在这些豪强大户身上抽筋扒皮呀。这人私心都很重，一旦触动他利益，这些皇亲国戚就得翻脸。这些黄金

国际是上蹿下跳，给张居正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就说在三月份，皇上开始在全国各地征收子弟田税，一下子就引起了轩然的大波。要说第一个跳出反对的，就是皇帝的老姑父驸马都尉许从诚，他仗着自己是嘉靖老皇上的女婿，所以他是上蹿下跳，到处煽风点火。在他的名下子弟田有400多顷，要是按实数收税的话，他每年必须得拿出12000两银子。这个驸马都尉拿出12000两银子，跟他拥有巨大的财富相比，这个数字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但是这些豪强大户都是为富不仁，让他们收刮民财，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可是为国家出点血，那就等于捅了他们的马蜂窝。他心里头不满，不光联络一些皇亲国戚跟子弟田税这事作对，他还写了一个帖子送进宫里边，要求见他的舅嫂，好跟他大舅嫂这李太后诉诉苦。再说这嘉阳公主和李太后本来就是姑嫂关系，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两个人交情还是相当不错，这两年关系虽然淡了一些，但是一到逢年过节，李太后照样忘不了给嘉阳公主送去一些贵重的礼品，每当春节的时候也会宣召他们到宫里边住这么一两天，姑嫂之间唠唠心里话，说说嘀嘀歌。再说小皇上至亲也没几个，所以对嘉阳公主一家是格外的眷顾。许从诚就是仗着这一点是有恃无恐。再说前年秋天为胡椒苏木折凤这个事儿，他曾经和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赶到昭宁寺，找到正在进香的李太后告了一状，迫使李太后下一道旨免去公侯巡贵的胡椒苏木折凤。在那件事上他巴的巴的嘴尝到甜头，认为只要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联合在一起一闹事儿，李太后还得松口。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次啊，这招可不灵了。李太后收到他的接帖也没召见他，甚至连安慰的话也没传出来，他心里没底，感到这回要麻烦了。但是他不甘心，又开始联络李伟一起联名上奏。再说李伟他心里边有数，他手下的子弟田加起来比许从诚还多100多顷，这新的政策一出笼，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出15000多两银子。当圣旨颁布那天，这个李伟李老爷气得在床上躺了3天，是憋了一肚子火。再说他儿子李高四外打听，最后把打听回来的结果跟他爹说了一遍，他明白了这都是首辅张居正的主意。这个李伟李老爷在心里边把张居正恨透了，他和许从诚两个人是遥相呼应，两人不光恨张居正，还恨那个姬薛曾，这两个皇亲国戚恨不得把这个姬薛曾千刀万剐了都不解恨啊。可是今天许从诚让他领头给皇上写奏本的时候，这个老滑头他可不能出这个风头，他心里边有两个顾忌，主要是上次在大龙福寺的花市上
他儿子李高手下的家人仗着李高居然挥金如土，是愣摆谱，在李太后面前也是大大呼呼的，结果这件事儿让李太后给碰上了。当时李太后没说什么，回来之后就把他们爷俩招进了宫，是连骂带训，把他弟弟李高骂了个狗血喷头，同时警告李高，如果你今后还敢胡作非为，我今后就不认你这个弟弟。再说他从冯宝那儿已经打听到了自立田征税这件事，虽然是金学增提出来的，张居正向皇上建议的，可是最后拍板的是他女儿，自己如果带头反对，那不等于公开和他自己女儿闹翻脸了吗？这话又说回来了，李伟李老爷假如没有这个宝贝女儿，他今天能享受到现在这样荣华富贵吗？所以这个老李伟他心里边是一点儿也不傻呀，他对他自己这女儿不光是慈爱，更多的是敬畏了。他知道在子立田上闹不出什么名堂，倒不如打别的主意，就像前文书已经介绍，来个题外损失题内补。所以他想在自己坟营地这块动动心眼儿，多要点钱把损失好捞回来。可是哪儿曾想，户部只拼了2万两银子。就在这2万两银子批下来之后，这李伟当时傻眼了，不光他嫌少，他那宝贝女儿当今的慈圣太后心里边也画了个问号。哎，这国库不是有钱吗？怎么就批这么点银两呢？这不给我老父亲面子，也不能不给我这个太后的面子。不行，这件事啊，怎么也得让我老父亲的面子过得去，这可不是银两的问题啊。他就把他儿子周义军找来了。军儿啊，前些日子咱们跟首府议论过，就是你外公武清伯你老爷的坟的事，在沧州你老爷已经和钦天官的监员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现在就要破土动工了，可是政府才批了2万两银子，这哪能成啊。军儿啊，实在不行你就直接下一道旨，让朝廷啊多拨几两银子。不管怎么说，这小皇上也得听他妈的，他卡吧卡吧眼睛。是啊，那就下一道旨吧。皇上这道旨就由冯宝直接传到内阁。这首辅张居正接到皇上的旨意，一看心里就明白了，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营地，武清伯虽然嫌少，但是没敢表露，太后觉得脸面过不去了，让小皇上直接下旨给他外公修坟，多拨一些银两。要说皇上的旨意那没有不执行的，可是首府拿着这个旨意心里边就犯难了。首府心里明白啊，现在朝廷这些皇亲国戚那一个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看着李伟这件事你怎么办。如果李伟这件事来个狮子大张口，自立田收税的事儿就得泡汤啊。再说朝廷的官员也一个个瞪着大眼睛看你这个首府究竟能不能把这件事执行得好。首府不愧是首府啊，要不历史上
怎么能高度的评价这个万历宰相呢？确实有办法。

0: 他一看呢，皇上的旨意我不能硬顶，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告王大人请来了。这王大人一听说首府找他，急急忙忙就来了。首府，您找我有事儿？
1: 是啊，王大人，
0: 这件事儿非常重要，
1: 可是我这个
0: 首府还不能出头，你必须出面给我挡一阵子。
1: 首府，你说吧，
0: 让我怎么挡我就怎么挡。
1: 好，
0: 你必须这么这么这么办，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掌握了主动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九三零，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靖远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靖远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天气晴。

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近两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晴。温度15摄氏度，天气晴。温度15摄氏度，天气晴。河南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和读者的关注到最新资讯。6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发言人毛宁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六季创新发展部审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现在收听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学院930军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用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 0943-618-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就用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就用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接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就用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于不倦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进行。截至目前呢，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一、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案例：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顾某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呢，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呢，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试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呢，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二、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替代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去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三、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案例：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呢，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

严肃处理。提醒，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程即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

四、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案例：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部分分子呢，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的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呢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呢被拉黑。提醒：近年来呢，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新闻。江苏扬州27岁小伙儿因久坐办公，常年呢受颈部酸痛困扰，听闻当地某按摩店呢正骨疗效显著，便前往尝试放松。推拿过程当中呢，及时大力掰动颈部，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吱声响，小伙呢当即感到颈部剧痛难忍，随后乳头平面以下身体完全麻木，用力切压也毫无知觉，出现了明显瘫痪症状，家人呢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京沪高级医学中心接诊后，脊柱外科团队迅速为患者完善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仅3-4椎间盘急性脱出，已引发急性脊髓神经损伤，若不及时手术呢，就有可能导致终身残疾。医生团队呢立即为患者实施显微镜辅助下颈椎前路微创手术，目前呢整体恢复良好。医生提醒，随着电子产品普及，长期低头久坐让颈椎腰病越来越年轻化，轻微肩颈酸痛可通过正规按摩、热敷、针灸、理疗、科学康复锻炼缓解，但已确诊颈腰椎疾病出现手麻无力、行走发飘、躯干麻木等神经症状的人群，严禁盲目正骨和暴力按摩。一旦出现颈肩腰腿痛持续不缓解或伴随肢体麻木无力等情况，务必第一时间呢前往正规医院脊柱外科就诊，切勿在非正规机构接受暴力推拿，以免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瘫痪。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0: 儿子。
10: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

0: 音，不知怎么开口。
1: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人930就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针对美方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商务部四日回应，中方反对美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贸易限制，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六季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季技术方案，为六季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新闻。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印籍证明服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四日，2025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日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办好相关入境手续。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安精选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

0: 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1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不是一个品牌，而是一幅完整的品牌版图。在浙江杭州有这样一家企业，它从冰箱配件起家，在几乎没有可能的环境中硬生生闯出了一条民营造车的血路。38年后，它已成为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冠的全球性企业。

0: 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精准地布局了三个定位迥异却又环环相扣的品牌：吉利、领克、极客。他们分别代表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们又如何共同构成了中国汽车品牌向上的完整样本？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拆解这幅三级跳的品牌拼图。一切的故事都要从吉利说起，它不仅是三个品牌中历史最悠久的，更是整个体系的根基。从失败的机会到造每个人的精品车，1997年，当李书福向主管部门说出能否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时，中国民营造车的序幕正式拉开。1998年8月8号，第一辆吉利豪情在临海下线。虽然被戏称为汽车界的拖拉机，但它标志着中国民营造车零的突破。
1: 间就失去

0: 时候。
1: 三次转型，三次生死突围，2007年的宁波宣言，放弃价格战，转向技术战。这一决策直接带来了吉利平均售价从5到6万元跃升至8万元以上。
0: 却无法及时时代过，你会想做朋友。
1: 2010年收购沃尔沃，蛇吞象的世纪并购，它带来的不仅是品牌光环，更是 CMA 架构的联合开发领克品牌的诞生，以及全球研发体系的建立。

2020年科技激励4.0时代，依托 BMA、CMA 等模块化的架构，全面拥抱新能源与智能化，

吉利的长期主义底色，近十一年累计研发投入超2500亿元，自研中国第一颗7纳米车规格芯片，这是吉利作为母体的技术底蕴。2024年，吉利品牌新能源销量占比已达40.8%，银河系列同比增长了742%。2025年上半年，吉利汽车销量达140.92万辆，占集团总销量的72.95%。

它是整个体系的压舱石，是技术研发的钢木，也是千万级用户的基盘。没有吉利，就没有后来的领克与极客。

如果说吉利解决了活下去和造好车的问题，那么李贺要回答的是，中国品牌能否真正走向高端，走向全球。

出身即全球不一样的合资，领克诞生于2016年10月20号。德国百灵，它的身份很特殊，吉利控股集团、吉利汽车集团与沃尔沃汽车三方合资。吉利汽车持股50%，沃尔沃汽车持股30%，吉利控股持股20%。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偿换技术，领克的 CMA 基础模块架构由沃尔沃汽车主导，在吉利欧洲研发中心 CEVT 联合开发，总部位于瑞典的哥德堡。这意味着从研发原点开始，它就是全球协作的产物。

道，在吉利欧洲研发中心 CEVT 联合开发。领克的品牌理念是生而全球，开放互联，品牌口号是领克不止于车，它的用户不叫车主，而叫 CO 客。它的销售渠道不只有 4S 店，还有开在商圈里的领克空间。在领克之前，没有哪个中国品牌敢把 4S 店开进潮流商场，也没有哪个中国品牌敢在赛道上喊出性能二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9: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2: 儿子。
13: 爸。
1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9: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7: 囊妹啊，
1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9: 喂，
1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9: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8: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9: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8: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9: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领克的设计团队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曾服务宾利、阿斯顿马丁、沃尔沃等顶级的品牌。

如果说设计让领克被看见，那么性能让领克被记住。2019年领克03加上市，搭载 2.0T 高功

的发动机加四驱系统，零百加速5.9秒，这是中国品牌首款真正意义上的性能车。同年，领克车队夺得 WTCR 年度总冠军，在赛场上击败了本田、现代等老牌强队，性能从此成为了领克品牌不可分割的标签。

2023年11月，领克第100万辆整车下线，2024年全年累计销量28万5441台，同比增长了近30%，新能源占比已超64%。

一句话总结领克，它是吉利体系的全球化尖兵，用设计、性能和共创模式完成了中国品牌从性价比到

0: 顶举起弓箭，对准天空中的十个太阳，后羿拉满了弓弦，用力射出第一箭，箭如流星般划过天空，射中了其中一个太阳，太阳立刻坠落，变成了一只金乌，消失在地平线之外。看到后羿的勇气和力量，剩下的九个太阳惊慌失措，但后羿没有停下，他继续拉弓搭箭，一箭接一箭，将一个又一个的太阳射了下来。每射下一箭，天地间的温度就会降低一些，百姓们的痛苦也减轻一分。最后，天上只剩下了一个太阳。后羿知道，如果连最后一个太阳也射下去，大地将陷入黑暗，万物将无法生存。因此，他放下了弓箭，让最后一个太阳继续照耀大地。天空恢复了宁静，温暖的阳光照耀在大地上，河流重新流淌，庄稼茁壮成长。百姓们从阴影中走出来，感激地围绕在后羿身边，欢呼着，赞美着这位伟大的英雄。后羿的壮举传遍了四方，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勇敢和无私精神，立起了纪念碑，讲述着他的故事，代代相传。
1: 很好，感谢我们糖糖带来的小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小主播月月带来他的故事吧。
2: 小松鼠找花生，大树旁边的地里长着许多花生，花生已经开花了，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在阳光下格外鲜艳。小松鼠问鼹鼠，这是什么花？鼹鼠说，这是花生的花，到了秋天会结花生，花生可好吃了。小松鼠很高兴，它想等花生结了果，我就把它摘下来，留着冬天吃。小松鼠每天都到地里去，看看结花生了没有。它等啊等啊，等到花都落光了，也没看见花生。小松鼠感到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是谁把花生摘走了呢？
1: 很好，感谢我们月月小主播为我们带来的故事。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闪亮小主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记住我们的主题哦，梦想储蓄罐，
0: 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存下第一份希望吧。
3: 闪亮小主播，守护每个梦想，我们下期再见。
4: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5: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5: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4: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5: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4: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5: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4: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

0: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1: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0: 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2: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3: 在公鸡鹿齐欢快的打鸣声中，韦伯农庄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农庄的所有成员都被叫醒了，三只母鸡艾斯梅拉达、汉丽塔和图森尔达，母牛罗拉、马儿亨利、小猪贝尔蒂，还有绵羊凯利和卡尔洛。哦，可别忘了我们的小猫莉莉，还有看家狗贝诺，还有山羊威尔玛。韦伯农庄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农庄，这里的动物都很有爱，所以呢，老鼠弗雷德和弗利达也带着他们的孩子生活在这里。
4: 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好幸福哦！
3: 露琪一边打鸣，一边充满自豪地感叹着，喔喔喔的叫声穿透了农庄宁静的早晨。
4: 汪汪汪汪汪汪，有宝藏！
3: 突然，贝诺大声地叫了起来，他呼哧呼哧地在灌木丛后面嗅来嗅去。农庄的动物们飞快地从各个方向跑了过来。
4: 贝诺发现宝藏了！
3: 只见贝诺从灌木丛后面搬出一个很沉很沉的灰色旧箱子，他扑通一声把箱子落在了草地上，数不清的金币从箱子里掉了出来。
4: 好多钱呢！
3: 小猪贝尔蒂看见这么多金币，高兴地在草地上都打起滚来。
4: 我敢打赌，咱们要发财了！
3: 哥哥哥哥，你永远不忘打赌，贝尔蒂！母鸡图森尔达咯咯地说：“
4: 咕咕咕，我只想知道咱们拿这些金子怎么办呢？”啊，对。
3: 一点草屑钻进了贝诺的鼻子，弄得他大大的打了个喷嚏，其他动物立马静了下来。咱们把这些金币都分了吧，贝诺说。
4: 好，动物们齐声喊，分掉分掉。
3: 贝诺仔细地把金币平均分给了动物们，因为他是宝藏的发现者，所以呢，大家决定把那个百宝箱当作奖励送给他。
4: 哦，搬金币可真是个体力活啊！
3: 老鼠弗利达一边搬金币，一边气喘吁吁地对弗雷德说。终于，他们俩把分到的金币全都搬进了他们的老鼠洞。弗雷德在金币上嗅来嗅去，说：“
4: 可是金币不能当饭吃啊。”
3: 弗里达坐在成堆的金币上，点点头说：“
4: 可是它们看起来闪闪亮亮的，很漂亮啊，可以给孩子们当玩具，他们一定很喜欢。而且好歹我们也是有金币的人啦。”
3: 他一边说，还一边拿起一枚金币当镜子照了起来。老鼠洞外，母牛罗拉正兴致勃勃地讲着他的计划。

0: 这下我终于可以开一家自己的店了。
1: 咕咕咕，你的意思是开一家真正的商店？
0: 三只母鸡也兴奋地咯咯咯地讲起来。当然啦，罗拉骄傲地说，你们愿意来帮我料理料理吗？我发给你们一人一个金币。艾斯梅拉达和汉丽塔立马就开心地答应了，连上了年纪的图森尔达都愿意来帮忙。罗拉的主意真不赖，傍晚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就小有成就了。他们在谷仓边的砖墙下用青草扎了一个大拱门，长长的砖墙也被装饰了一番。他们找来一些玉米粒儿、其他五谷杂粮、一个金色的网球，还有一只旧球鞋和许多彩色石头，通通都摆在了砖墙上。本店主打美味的牛奶混合饮料。罗拉温柔地看着那一罐罐薄荷味的牛奶饮料说，然后他就按照承诺给了三只母鸡一人一枚金币。
1: 哦，感觉好像回到了使用金币的旧时代，
0: 图森尔达感慨地说。到了晚上啊，所有的动物都兴奋地睡不着觉，他们个个都在做新的打算。
1: 咩，我要把我所有的金币都存起来。
0: 山羊威尔玛躺在被窝里打定了主意，而马儿亨利爱惜地看着一摞摞的金币，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现在农庄里每一个人都很有钱了，他们一定都想把金币存进银行，干脆我自己开个银行好了。小猪贝尔蒂觉得农庄即将迎来一个新时代。
2: 你知道吗？
0: 贝尔蒂遇到了正在散步的小猫莉莉，他跟莉莉说，
2: 我刚刚想到了一个计划，我要开一个赌场。
0: 小猫莉莉看着农庄的变化觉得很不适应，她疑惑地自言自语起来。到了第二天早上，马厩的门上就挂了一块新牌子。
2: 银行？
0: 山羊威尔玛念着牌子上的字。哦，讲到这里，清晨姐姐想到一个新产品，也是跟我们银行有关系的，名字就叫建行鼠年压岁金。这是建行的自主品牌，已连续发行第六年了。它是以舒克和贝塔为原型，突出主题正义与友爱，多重变换工艺和 AR 趣味互动，搭建亲子间的桥梁，真正和孩子玩在一起。点击小黄条一起来玩吧。
3: 银行？
0: 山羊威尔玛念着牌子上的字。
2: 是的，你要不要把你的金子存到我的银行里来呀？
0: 亨利起劲儿地游说着威尔玛说，
2: 我给你利息，十个金币在我这里存一个星期，我一共返还给你十一个。
0: 威尔玛想了又想，很拿不定主意。
1: 我好舍不得我的金币啊，我想天天看见他们呀。
0: 终于啊，他最后还是做了个艰难的决定。
1: 如果你答应我好好保管我的金币，我就把他们都交给你。
0: 在农场的另一个角落，小猪贝尔蒂正卖力地邀请绵羊凯利和卡尔洛来打赌。
1: 我赌两个金币，今天一定会下雨。
4: 今天绝对不会下雨。
0: 凯利和卡尔洛反对说。
1: 那咱们来赌两个金币，看看金币到底会归谁。
0: 贝尔蒂正说着，看见威尔玛走了过来，他叫住威尔玛说。
1: 嘿，威尔玛，你要不要也来赌上一把？不行啊，我把所有的金币都存到银行去了。
0: 威尔玛摇了摇头，他看见贝尔蒂的猪圈上面贴了张大海报，上面大大的写着赌场。
1: 哦，罗拉。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贝尔蒂居然怂恿那两只蠢绵羊去跟他打赌。
1: 威尔玛说，他跟贝诺正在罗拉的新店里聊着天。
2: 罗拉可顾不上这些，他正在算他自己的账呢。今天店里的饮料全卖完了，这还没到晚上呢，看来我得多囤点货了，这样我就得扩大我的商店规模。
3: 哦，贝诺，你愿意来帮我吗？你可是个优秀的建筑师啊。
1: 贝诺拿起狗骨头就在地上画了起来。
0: 你得把地窖挖深一点，好储存你的那些奶制品，另外呢还得多做点置物架。哦，我可以用旧箱子的木头来给你改做。
2: 那我要付给你多少钱呢？
0: 贝诺算了算说，一共是50个金币。
1: 罗拉数了数自己的钱说，
2: 哎，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呢，要不我们去银行吧，我去找亨利借点钱。
4: 哎，你是想要贷款吗，罗拉？
1: 亨利问。
4: 啊，那咱们来算一算，如果你借10个金币，那么一周之后你就要还给我一共12个金币哦。
1: 罗拉想了想，今天他赚了7个金币，如果把商店扩大，那每天至少可以多赚1倍。
2: 我接受，
1: 罗拉回答。这时一滴大大的雨珠落在了他的额头上，紧接着天就哗啦啦地下起雨来。
2: 看来我的商店还得加盖一个顶棚，
1: 罗拉在心里盘算着。
4: 不远处，贝尔蒂高兴地在稀泥里滚来滚去，因为他打赌打赢了。
1: 一周之后，山羊威尔玛准时来到银行，亨利把他的金币连本带息的都还给了他。
2: 威尔玛看着变多了的金币，眼睛都发光了。
4: 你要是把钱在我这里再存一个星期的话，10个金币我给你连本带息12个。
1: 亨利又建议说。
2: 啊，利息这么高？
1: 威尔玛吃惊地说。
4: 现在贷款需求很大呀，很多人都想找我贷款，所以我可以把你的存款利息适当提高一点。
1: 亨利解释说。
2: 那我就再存一周吧。
1: 威尔玛开心地说，然后满意地走出了银行。银行门口还排着好些顾客等着办理业务呢。
2: 我们还要再贷点款，
1: 绵羊卡尔洛沮丧地对亨利说，
2: 钱全都被我们输光了。
4: 可是这一周的贷款利息涨了哦，
1: 亨利爱理不理地说，
4: 借10个金币的话，你们得还我16个，哦不，20个金币，当然今天之前借的还是按以前的利息归还。
2: 这么高？凯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 亨利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回答道，
4: 嫌高的话你们可以不借呀。
2: 凯莉和卡尔洛无奈地对视一眼，
3: 不行，我们还是得借，这次还要借2倍的金额，因为还得还之前贷的款呢，等贷了款再去跟贝尔蒂赌博，把之前输的那些钱全赢回来，到时候还这个高利贷就不是问题了。
2: 咪咪，
5: 今天是6月节耶，你们都忘了吗？
1: 这天傍晚，猫咪莉莉出来散步的时候提醒各位邻居。
5: 啊，我太累了，罗拉刚洗完一堆的奶罐子。
2: 啊，真忘了，
1: 三只母鸡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呀帮罗拉干了一天的活，也是累坏了。三只母鸡说完就休息去了。
2: 公鸡露奇一个人也觉得没什么意思，提不起过节的兴头来。
1: 马儿亨利当然更来不了了，因为他还有一大本账等着他算呢。
6: 过节那可不得花钱嘛，
2: 威尔玛皱着眉头说，
6: 那我情愿待在家里省点钱存起来。
1: 弗利达和弗雷德也没心情过节，他们呀得把小老鼠们赶去睡觉，最近这几只小老鼠玩金币玩的连觉都不想睡。
2: 哎，看样子凯莉和卡尔洛也不想过这个节了。
1: 莉莉看着不远处的赌场对贝诺说，那

0: 就只剩咱们俩了。贝诺回答，等我拿上我的金牌，咱俩一起玩吧。
1: 喵，这个六月节过得可真奇怪。
0: 莉莉疑惑地自言自语道。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韦伯农庄也在一天天的改变。露琪没精打采地打着鸣，
1: 哦哦哦哦，
0: 农庄里面再也没有以前欢快的动物叫声了。罗拉已经把她的商店好好布置了一番，可是客人却是越来越少。她不满地站在店门口，眼睛望着外面的赌场。她对正艰难咀嚼着马齿苋的威尔玛说，
1: 你看你看，凯莉和卡尔洛已经把钱全输光了，也不知道亨利还有没有钱借给他们。
2: 什么？你是说亨利没钱了？
0: 威尔玛听了吓了一跳。罗拉转着一对圆溜溜的眼珠说，
1: 是啊，昨天那三只母鸡已经把他们存在银行的钱全部都取出来了呀。
2: 哎哟，我得赶紧去趟银行。
0: 威尔玛说完就赶快冲了出去，一溜烟地跑远了。
1: 嗨，我还没有说完呢。
0: 罗拉在他背后喊，
1: 弗里达和弗雷德说他们家小老鼠拿来当玩具玩的金币也被那两只绵羊掏光了。
0: 可是当亨利远远地看见威尔玛朝银行跑过来，就赶紧关上了门。
2: 金融危机关门大吉。
0: 威尔玛跑到银行门口，看到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八个大字。
1: 威尔玛一下就急哭了，抬起后腿使劲踢马圈的大门，
2: 咩咩，快把我的钱还给我。
0: 宁静的韦伯农庄不再宁静了，亨利连马圈的门都不敢出了。老鼠弗利达和弗雷德正跟两只绵羊吵得不可开交，因为绵羊偷了小老鼠的金币。公鸡露琪正喋喋不休地想把三只母鸡劝回家，因为他们都忙于干活赚钱，没工夫回家给露琪下蛋了。吵闹声弄得贝诺很焦躁，他泱泱地钻进了狗棚。
1: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莉莉大声叫着，
1: 我们必须开个会，今天晚上所有人都去银行门口开个会。我们原本幸福的生活都被这些金子给毁掉了。
0: 老鼠夫妇轻声地嘀咕说，动物们也都垂头丧气地沉默着。
1: 这不是金子的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0: 莉莉缓缓地说道。现在听我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缺乏规则。动物们都认认真真地竖起耳朵，仔细听莉莉总结。听着听着呀，大家不约而同地点点头，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建议计划。没过多久，一个完整的规则清单就列出来。金币管理规则：一、禁止用金币来赌博；二、每个人每周要返还一枚金币到百宝箱作为农庄的储备；三、利息的高低由农庄全体成员讨论决定；四、亨利的银行必须保证一定的金币储备；五、百宝箱由大家推举出来的财务总监来监管。本规则适用于农庄的所有动物。
1: 好了，现在我们把自己所有的金币都放回百宝箱，然后重新分配。
0: 莉莉说道。
3: 我不要。
1: 贝尔蒂心痛的大叫，声音大的把年老的图森尔达吓得都晕倒了。
0: 罗拉也很舍不得把自己辛辛苦苦赚到的钱交回去，不过啊，最后大家都还是妥协了，所有的金币又回到了百宝箱里面。大家觉得由贝诺来担任财务总监怎么样呀？莉莉提了个建议，当然是全票通过啦。于是财务总监贝诺就郑重其事地把金币平均分给了农庄成员。
1: 不久以后，韦伯农场又迎来了欢乐和谐的气氛。
0: 贝尔蒂把猪圈上的赌场海报改成了讲笑话比赛的海报。除了绵羊凯莉和卡尔洛，现在就连老鼠一家 也常常来跟他们一起比赛

0: 讲笑话。
1: 哞哞哞，我的盈利又升高了呢，
0: 罗拉开心地想。三只母鸡呢，把他们从罗拉那里拿到的工钱全都存在了亨利的银行里。威尔玛看见这才终于放了心，于是他也把积蓄都存进了银行。赚到的利息呢，时不时的他会拿去罗拉的店里买点好吃的。星期天的早上，公鸡露奇在打鸣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立马就把这个主意告诉了他的三只母鸡。三只母鸡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它们欢快地咕咕咕地叫着，着实是乱忙了好一会儿。一个星期以后，露奇的好主意就实现了，一家名叫快乐窝窝窝的小酒馆开业了。
1: 哦，看呐，我们用百宝箱公馆买的灯笼还真是漂亮的。
0: 威尔玛看着小酒馆的灯笼感叹说，莉莉也很开心。这下我们终于可以高高兴兴地过个迟到的六月节了。嗯，这天农庄的动物们开开心心地庆祝了一整晚，喝了好多好多的酒。罗拉地窖里的储备都被喝完了，他又得找几个帮手来帮忙做新的了。你们愿意来给我帮忙吗？罗拉问凯莉和卡尔洛。第二天清晨，公鸡露奇站在酒馆高高的招牌上，看着农庄的景色觉得好幸福。
2: 哦，我们农庄多么美好，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说不定隔壁呼伯农庄的动物见了也会想加入到我们的集体里来呢。
0: 跟着他骄傲地仰着脖子发出了高亢有力的叫声。
3: 快点起床，吉亚听见妈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4: 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呢。
3: 吉亚一边嘟囔着，一边把头深深地埋进被窝。他很喜欢赖床，这样就能一直沉浸在美梦中了。得马上起来了，妈妈的声音似乎不容半点反抗。吉亚眯着眼睛看了看床边的高飞狗闹钟。
4: 啊，可现在才7:30啊。哎呀，我还在放假呢。
3: 他用力地把被子拉回来盖在身上，抗议道。哎呦，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得出发，10:00你人就得出现在美国领事馆。妈妈说着又一次把吉亚的被子掀开。吉亚突然想起来了，对呀，美国领事馆，今天将决定我能不能获得为期6周的加利福尼亚州暑期学校奖学金。啊，想到这里，他一下子清醒了，飞快跳下床，洗漱，穿衣。今天也许是他梦想成真的日子呢。可当吉亚来到饭厅，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因为那里坐着的是埃尔娜姑姑。每次姑姑一来，糟心事儿也就来了。吉亚可以确定，姑姑非常讨厌自己。吉亚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时，发现爸爸妈妈早已经打扮得光鲜亮丽，而姑姑凶巴巴地瞪着他说：“你这身打扮真没品味。”吉亚吓了一跳，低头看了看自己，他穿着自己最喜欢的牛仔裤，配了件运动衫，他觉得自己看起来挺酷的。爸爸妈妈却赞同姑姑的意见，坚持要她换一身衣服。吉亚不情愿地小声抱怨着，换上了妈妈选好的裙子，暗中祈祷姑姑出门就踩狗屎。大家都很紧张，也很激动。一年前，吉亚写下了自己的2个愿望，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来一次美国之旅。自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他学会了如何赚钱，也懂得了如何合理分配钱。起初他以为单靠自己永远也攒不够去旅行的钱，但后来从他的小狗钱钱那里学到了赚钱的法子。钱钱是一只白色的拉布拉多犬，会说话，但是说话这个秘密吉亚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吉亚爱抚着钱钱的脑袋，像往常一样。钱钱耐心地坐在他的椅子边，等着他喂香肠吃。一直以来，吉亚

0: 妈只能偷偷喂芊芊香肠，因为爸爸妈妈不喜欢她那样做。没想到这次被姑姑看到了，姑姑立刻向惊讶的爸爸告状说，只要你女儿还继续背着你，把好好的香肠喂给那个畜生，这个家里就永远不会有纪律和秩序。
1: 才不是畜生呢，它是一只狗，是全世界最好的狗，它的名字叫钱钱。
0: 吉亚纠正道。在很多事情上，吉亚都要感谢钱钱，正是通过钱钱，吉亚才学到了很多知识，结识了很厉害的人物，比如大富豪金先生，他曾多次指点吉亚如何理财，还有特伦夫太太，这位老妇人与吉亚、吉亚的小伙伴莫妮卡和吉亚的堂哥马塞尔一起创办了一家投资俱乐部。吉亚已经攒够了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实现了两个愿望中的一个，而现在他有机会获得美国政府的资助，飞往加利福尼亚。这时姑姑发出了刺耳的高音，打断了吉亚的思绪。
1: 瓦尔特，我可得说说啊，你女儿太不尊敬长辈了。
0: 吉亚这样回应姑姑，他对着钱钱耳语了几句他对姑姑的看法，钱钱大叫了三声，好像在说同意同意同意。吉亚觉得姑姑就是姑姑，不应该像父母似的管这管那的。这时爸爸却非常严肃地对他说，那你对姑姑尊重点，姑姑答应和我们一同去美国领事馆，她可是有旅美经验的。
1: 吉亚一听脸色都变了，这恐怕只会带来麻烦，但凡有姑姑在，总会有烦心事发生。再说姑姑哪有什么旅美经验呀，她只是很多年前在纽约待过几天，可这不代表她现在还很了解美国人呀。
0: 吉亚真希望姑姑能留在家里，但事已至此，即便不情愿，吉亚也不得不屈服。吉亚三口两口吃完饭，跟着爸爸妈妈和姑姑一起驱车前往领事馆。钱钱不得不留在家里，因为姑姑占了原本属于她的座位。到了领事馆，他们按要求坐在一个宽大的沙发上等候。吉亚偷偷四处张望，他之前就听说很多美国人都非常胖，而在这里看到的一个女人胖得超出了他的想象。这女人扭动着肥胖的身躯进了房间，转到一个墙壁置物架后就不见了。她真是胖得出奇，论体重简直是一个顶三个，还有她的鼻子，活脱脱就是个猪鼻子。吉亚小声对妈妈说，
2: 嘿妈妈，你看到那位胖胖的猪小姐了吗？
3: 吉亚，怎么能说这种话，真没礼貌。
0: 妈妈压低声音说。姑姑激动地咳嗽了一声，每当她觉得别人的行为没教养时就会这样，她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指指点点。
4: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6: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7: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6: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7: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8: 你改变不了世界， 但可以

0: 改变自己。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2: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3: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4: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1: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5: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1: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6: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7: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8: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7: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8: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7: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8: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7: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8: 得嘞，您呗。
6: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好，
11: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0: 战斗到底。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为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发布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关于考生应如何规划复考行程，考前请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考试当天按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时，可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关于考生的衣着穿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考生的衣着要符合当地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同时应根据当地的天气情况注意增减衣物。关于复考前需要检查哪些物品？复考时要记得随身携带好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等必要入场证件，同时还要注意检查是否带齐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考试用品。自行打印准考证的考生还应检查是否有准考证内容以外的字迹，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下调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阿尔维托·普雷斯蒂当地时间4号与美国政府签署协议，加强两国在军用无人机技术和军用燃料供给方面的合作。根据该协议，阿根廷军队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演习、训练和部署时，将能够通过美军的后勤网络获得燃料补给。针对美国政府日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不成立。维埃拉说，巴西政府已向美国提交了必要信息，以反驳美国相关调查结论。巴西政府愿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美国保持对话。刚果金卫生部长

长坎巴当地时间4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告诉俄罗斯新闻社，俄总统普京不会赴美观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据俄新社当地时间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可能邀请普京前往美国观看本届世界杯比赛。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北方的降雨依然在线，东北维持多雨格局，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华北则有强对流天气来扰，明天起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的降雨会发展增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美国总统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
1: 黎巴嫩真主党拒绝部分停火，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以色列称，黎南部战事仍在继续，黎以全面止战前景难料。
0: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俄乌会晤。普京称，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克兰方面表示，欧盟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方入盟谈判。普京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
1: 财经世界观，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史上首次，德国落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德外长表示，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有关美伊谈判进程的最新消息，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梳理。
6: 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穆杰塔巴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

0: 问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地时间4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有关黎以局势最新动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特朗普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特朗普说，他们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够停止冲突。特朗普称，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他说，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而普京在稍早时候也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普京说，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表示，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普京称，俄罗斯从没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提议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洲方面的谈判代表人选。普京强调，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此外，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都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2: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四号表示，俄美双方每周进行数次接触，近期对话将更积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四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总台记者程磨报道。
6: 德米特里耶夫四号对俄媒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说，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他说，俄美之间的讨论非常活跃，双方对话每周进行数次，对话内容包括经济领域的议题。德米特里耶夫还强调，俄方珍视美国在和平倡议方面所做的努力。此外，他批评欧洲仍在试图散布虚假信息，以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恢复。德米特里耶夫当天还表示，三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德米特里耶夫还称，计划在下周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四号播出的采访片段中指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拉夫罗夫还表示，乌克兰与欧盟方面试图采取先停战、积蓄力量的方式来延宕冲突。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拉夫罗夫四号还表示，他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俄罗斯不愿就乌克兰问题让步的言论感到惊讶。卢比奥三号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俄乌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
1: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布晚间视频讲话时表示，乌政府正在全力推进相关流程，争取在六月获取欧。

0: 日本福冈居民算的一笔账来解释，同样10000日元，2021年能装满一车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就要多掏大约20%开销。
1: 在4月28号到5月27号的一个月里，日本用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干预了汇市，可还没过几天，取得的成效已经彻底烟消云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弱势日元又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出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3: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这个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2: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4: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纪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2: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4: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2: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5: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2: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 6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

0: 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在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及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
2: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瓦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4: It's a bitter defeat.
5: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4: For lost ground.
3: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6: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3: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两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后两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0: 林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从美国西北部、中部平原到东北部都会有降水出现，强度呢普遍较弱，以小雨为主。从德州到阿肯色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中部平原出现降水的同时，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以后两天，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美国西北部的气温下降，炎热缓解。在降水较少的西南部内陆地区，炎热也会有所缓和，不过局地最高气温还是会超过40度。而在中部平原和美国东海岸，以后两天炎热持续，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甚至会超过35度。华盛顿特区今后三天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5度或以上。预计下周一，美国东北部的气温呢会明显下降，像纽约明天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5度，后天会降到30度，下周一25度。而在欧洲，总体来看，明后两天降水分布呢也会比较广泛，但是强度普遍较弱，以小雨为主。其中从瑞典、芬兰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达到大雨的量级。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 情形。
1: 好的，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白银市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晋远县举行。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李小青调研减停产企业运营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白银市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晋远县举行。6月3日，白银市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晋远县举行。副市长、市禁毒委主任、市公安局局长郝刚讲话，并宣布仪式启动。县委副书记、县长、县禁毒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李小青作致辞发言。市禁毒委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刘世良主持仪式。郝刚指出，禁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全市上下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禁毒宣传活动，贯穿全民禁毒宣传月，让群众听得懂、听得进、记得住，打好宣传预防主动战。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争当禁毒卫士，参与禁毒斗争。广大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知毒、识毒、拒毒，防范抵制药物滥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李小青表示，靖远县将紧扣外防毒品输入、内防滥用反弹主题主线，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细的作风，织密打、防、管、控、宣五位一体禁毒工作体系，同时以全民禁毒宣传月为抓手，统筹开展禁毒禁校园、禁乡村、禁企业、线上禁毒科普、案例警示教育、禁种踏查等系列主题活动，多措并举推动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落地生根，持续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县领导许立龙、苟三海参加仪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6月3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论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2025年，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审议有关资金项目计划。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全程跟踪推进项目谋划、招标、建设等工作，加大现场办公力度，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加快项目资料整理和资金拨付进度，全力保障项目按期高质量完工。要紧盯关键环节，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准备，统筹整合项目资源，主动对接争取竞争性项目，持续充实项目储备库，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加强与和平区、中旅集团沟通对接，围绕帮扶协作重点任务，尽心竭力抓推动、盯进度、促落实，不断提升帮扶质效。要依托干部挂职和人才交流机制，积极引进教育、医疗等方面专业人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提升全县公共服务水平。李小青强调，要围绕产业扩规、提质、增效、严练方面，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治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调蓄水池建设等重点项目建设，引进实施一批食品加工、冷链物。

0: 物流等配套项目，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用好一键申报系统，常态化开展返贫致贫风险动态摸排，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落实落细各类帮扶举措，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不断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从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全面排查发现问题线索，强化监督问责，确保问题见底清零。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不断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从源头堵塞制度漏洞，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县领导马金栋、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柴立刚、张海杰、李敬寻、吴晓兰参加会议。李小青调研减停产企业运营情况。6月3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调研减停产企业运营情况，倾听企业心声，分析问题找根源，指导企业纾困解难、稳产增效。李小青先后来到白银乡建中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白银新众和化工有限公司、甘肃德源盛达煤炭储备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甘肃永辉洁净能源有限公司、白银万汇源工贸有限公司等地，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减停产原因及存在的困难，并现场与园区管委会、工信部门负责同志会商研判，梳理症结，研究对策，切实为企业纾困减负赋能。李小青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县相关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发展目标，强化要素保障，引导企业立足自身优势，精准破解堵点、难点，持续优化项目服务，全力挖潜增效，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李小青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主动靠前，担当作为，健全企业问题快速响应机制，精准掌握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具体需求，紧盯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能耗管控等重点工作，认真梳理摸排，建立工作台账，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见成效，把惠企实事办实办好。同时鼓励各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深挖内部生产潜力，聚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品牌宣传等关键环节，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抗风险能力，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姬学曾让陈大毛给他办点事儿，要利用利用他这古上早的绝技，偷一件贵重的东西。
5: 金大人，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儿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我说大毛啊，我家里有夫人，我用不着你给我偷媳妇儿。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大毛啊，你动脑袋想一想，在荆州城谁的买卖做得最大？另外谁在榷场经常做交易？再看大毛眨巴眨巴眼睛，金大人，开绸缎庄那个七老爷，他在榷场的交易额也最大，不过可没听说他上多少税呀。好，你就到七老爷家去偷他家的那一本老账册。我说金大人，您让我偷金银财宝，我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老账册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因为我不认得字啊。不过金大人您放心，您对小人这么好，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为您出一把力。今天晚上连夜，我就把这件事儿给您完成。这时候天已经到半夜了，他呢回到家里边，带着点工具，把银两放在家里头，连夜就出来了。他穿大街过小巷，很快就找到了七老爷的家。在后院他啥么一圈没人，他啪把自己带那个小百宝囊打开了。说百宝囊那好听点，其实就是作案的工具。三只手骨上找，作案带点工具，那是很正常的事儿。他从百宝囊当中拿出个带链的小抓子，一抖手，刷的一下子就把这金钩甩出去了。呵，正好院里有棵大树，啪，这个小抓子就把里边那棵大树给抓住了。这个大毛他怎么想起这招呢？那当然了，七老爷家有钱，都是深宅大院，那院墙特别的高，他爬不上去，所以用这招。你看他把住这绳子，蹭蹭蹭几下子就上墙顶了，然后再顺着绳嗖溜到院里边。这个古上找要说干这行太有经验了，前院后院小后院他了如指掌，要说偷东

东西，首先得掌握几条要领。什么叫冷窑？什么叫热窑？冷窑不住人就叫冷窑，热窑住人的地方就叫热窑。七老爷家大业大，妻妾成群，这小老婆特别多。你看他挨个房间，小耳朵一听特别机灵，里边有喘气的声音，这就是热窑，这屋就不能进。再说这上房就应该属于冷窑，他在里边学磨了一圈，最后发现了后院西厢房有一个账房，这个账房可能就有账。大毛来到窗前听一听，看看里边有没有人呢，一听没动静，这是个冷窑。然后他从兜里边掏出个小油葫芦，对准那门轴嘣嘣嘣嘣点几下子，这是三只手必备的，要不晚上一开门，那门吱嘎一有动静，就容易把人惊醒。这门上有一把锁，大毛从百宝囊里边掏出个小锤，轻轻的啪啪敲两下，然后又拿出个铁钩，用这个铁钩在这个锁里边拨落一下子，就把那簧拨落开了。啪，他把这锁拿下来之后，你看他一推门，呼的一下子一点动静没有，这门就开了。他进去之后一回身把门带上了，然后他点燃了一支蜡，举着这蜡在里边就开始寻找这个账册。大毛没念过书，不识字，但是这账册他知道，一定是厚厚的大本子。他端这蜡就开始找这大本子，找来找去，呵，该着这个巧劲儿，就在账桌顶上放着一本大册子。这个大册子就是七老爷家的老账。他把这东西夹起来之后一回身出去了，然后把锁又扣上了。这时候他啥嘛啥嘛一看一个人没有，他悄悄地来到墙边，墙上那钩还在那儿啊，拽这钩蹭蹭蹭蹭上墙，在墙顶上他又四外看一看有没有人，一个人没有。夜深人静，他把树上这金钩摘下来，然后把这钩缠起来，夹着账册往地下轻轻一落，噗，没多大动静，然后他蹭蹭蹭蹭蹭蹭走了。起大早他就把这账册给金学僧金大人送来了。金学僧打开账册一看，正是七老爷家的一本欠税的老账。好，这就是证据。金学僧把证据准备好了，这回看看你这个赵谦还有什么话说。再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天正等着升堂，宋师爷来了。我说老爷，怪事儿了，金学僧昨天晚上派税官的人把那俩小子带走了，可是昨天夜里把这俩小子又给放了。金学僧他玩什么花花活？哼，宋师爷啊，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个金学僧他心虚，现在舆论对他是非常不利，大伙都明白，现在这舆论是一边倒，金学僧在荆州待不了了，他正研究对策呢。我说老爷，金学僧这个人你得加点小心，他可有主意。那毕愣子
窦蟋蟀那么有名，都让他给斗败了，咱们不得不防啊，老爷。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仗着张老太爷，一个小小的金靴僧，还能翻起什么大浪？我就不信，他个外来户，还能赛过我们坐地的衙门。老爷，你说的可也是。不过，咱们还是加点小心好。行，我心里有底了。哎，老爷，有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你。快说，什么事儿？大学是牌坊，咱们还见不见了？见呐，不能停。可是首府可让我传话给你，一定把它摘掉。宋师爷，你头脑太简单了。建大学是牌坊，那是为首府歌功颂德，他心里边非常高兴，但是他嘴上不能这么说。你想想，那么大个首府，他能大张旗鼓的给自己修大学士牌坊吗？我想首府这是虚晃一枪。目前我在考虑一个问题，这大学士牌坊修好了，得找一个有名的人写一块匾放上去，找皇上写几个字看来不大可能，但是前朝有一位宰相叫徐阶，他已经告老还乡，正在老家松江养老，能不能找他写几个字呢？宋师爷在那卡巴卡巴眼睛。哎，老爷，行。要提起徐阶，满朝文武都知道他是当今首府的老师。再说他现在闲赋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事儿，我想这几个字徐老先生一定能写。那么宋师爷，你马上准备一条快船，顺江而下到松江去见一见这位徐老太师，你把大学士牌坊的事如实跟他讲明，我想这徐老太师肯定能写这几个字。宋师爷点了一下头，好吧，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呢？马上就走，越快越好。好吧，就这样，宋师爷奔松江去了。宋师爷刚走，就听门口嘈嘈杂杂来了几百号人，打头的正是大屈和李狗。赵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呵，告状的来了。这个知府赵谦本以为来的这些人是来告状的，可是一看这些人并没有告状的意思，他就吩咐人问了一声，你们这么多人到大堂上来干什么呢？这陈大毛和李狗恭恭敬敬来到大堂之上。老爷，我们今天不是来告状的，我们这些乡民给老爷您送一件礼物。什么？在大堂之上给老爷我送礼物？你们要贿赂本老爷？老爷，我们可不敢贿赂您，您看看这件礼物特别的重要，您一定得留下。给我送什么礼物非得让我留下？老爷您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后边这人群让出一条道，有几个大小伙子抬过来一块大石碑。赵谦一看懵喽，赵谦做梦也没想到这些村民给他送来这块石碑是大明王朝开国皇上朱洪武15年立的一块碑，叫界石铭。

这介石明，他是告诫历朝历代的官员，都要守土安民，消衣干食。这消衣干食是什么意思啊？告诉这些官员，天儿不亮就得起来，点灯以后你才能睡觉，应该勤勤恳恳为万民干点实事，可千万不能欺压百姓，为民父母要理解民情。这介石明写得非常明白，他主要是约束这些朝廷官员的。别说你普普通通的一个知州，就是当今的皇上见了介石明也得下马致敬。再说从洪武十五年开始，各地的州衙府县都立一块介石铭，这块介石铭本应该立在当今荆州城的衙门，可是荆州衙门几次变迁，年年修龙潭管所，就把这介石铭忘在原来那个位置了。现在的荆州衙门就没有这块介石铭。再说这个赵谦，他当上荆州知府之后，应该把这块介石铭挪过来，可是这个狗官他根本没理这个茬，把这事儿给忘了。今天这些山民把这东西给送来了，这就是昨天晚上金学增给陈大毛和李狗出的主意。他们两个既然不告状了，也可以到荆州知府去。他们不告状，把介石铭送来，这就是来的主要目的。这个赵谦怒气冲冲，但是表面可不能露出来，因为那有一块介石铭，他必须规规矩矩的让这些村民把这块介石铭放进他的州衙的大堂。李狗、陈大毛，你们给我送一块介石铭，本官万分的感激。你们今天是不是要来告状啊？老爷，我们今天不告状了，我们就是给您送一块石头。不告状了？你们不是要告荆州的税官吗？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大牢里边听信了你们那个宋师爷的话，可是我们俩一合计，这状我们不能告了。过去荆州税官的堂官是您赵大人，我们要是告荆州税官，不等于告您赵大人吗？所以我们一合计就不能告了。赵谦听到这儿，这脸气的都变色了。哎呀呀呀，你们这些刁钻小民，竟敢在大堂之上戏弄本官，来人呐，在这些衙役一起举着大水火棍出来了。你看那样子，真想扑上去把这几个人给抓起来。这个狗官赵谦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心里边合计，可不能动火，要是一动火就中了金学僧的奸计了。他马上一摆手，慢着，先等一等。他心里边比谁都明白，要是打了这些老百姓那就麻烦了，因为人家这些老百姓是给你送老皇上的戒石碑来了，那就等于打了老皇上啊，那是大明王朝的老祖宗啊，谁敢动啊？赵谦想到这儿，他没敢下手。你看他硬挤出两声干笑，嘿嘿，哎呀，我说你们这帮百姓，本官感谢你们，多谢你们送来这块介石铭。来人呐，把这块石碑找个好地方放好。散堂。

0: 这些老百姓呼呼啦啦的都走了，他的人也撤下去了。这散了堂之后，赵谦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呵，这个金学增好小子，敢来这手，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你看他合计来合计去，哎，有了，我手上有一张王牌呀，那就是张老太爷。嘿，赶快去找张老太爷，跟张老太爷合计合计，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你看他赶紧背上轿，坐着大轿就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到了大学士府，一禀报，这大学士府的人一看，呵，这么大的州官来了，赶快把大门开开，把他迎到了里边。张老太爷一看，哎呦，这知府赵大人来了。赵大人，劳您亲自到我们府上来呀，有何贵干？
1: 哎呀，老太爷坏了，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金学增啊，他鼓动一帮刁民，不是来告状，今天来到大堂之上，送了一块戒石碑。戒石碑是老皇上留下的。老爷子，您想一想，在这个地皮上，我这个赵谦和你这张老太爷，咱们是一伙的。你说他戏弄本官，不就等于戏弄您张老太爷吗？他戏弄张老太爷，不就等于戏弄您儿子当朝的大宰相吗？您想想，这个金学增可不可恶？你看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要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煽风一点火，一添油一加醋，把张老太爷的情绪就给煽动起来了。张老太爷一想，是啊，这州官跟我个人关系不错，你告他就等于告我，你给他的衙门送来一块戒石铭，那不就等于往我的脸上抹黑吗？你往我的脸上抹黑，不就是给我儿子脸抹蜜吗？嗯，哎呀，这个金学增这胆儿也够肥的了。我说赵大人呐，咱们得想个对策，咱们呢把这个金学增想办法抠出去。这句话正中了赵谦的下怀。
1: 是啊，老爷子，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金学增把咱们爷们儿给耍了。
0: 是啊，我也在考虑这件事啊。我说老爷子，您就没有好办法了？
1: 好办法？
0: 哎呀，我说赵大人，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了一封书信呢？
1: 是啊，
0: 赵大人，我估摸着最近这几天我儿子就能接到这封书信。我儿子接到这封书信，马上就会有回音。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前文书说到了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大堂之上被金学僧给耍笑一番。金学僧让这些老百姓给这个知府送来一块借尸名，你说他气得够呛，但是不敢发火，因为那是老黄爷留下的。那么他就来到张大学士府，见到了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他跟张老太爷是临山峰再点火。张老太爷对这个金学僧也产生了反感，张老太爷就提到了，别着急，前几天我给我儿子写一封书信，我必定是首辅他爹，他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我想这几天我儿子这书信就要回来了，我儿子的书信一回来，咱就有办法了。赵谦一听，对呀，那就等一等咱们这大宰相的回音吧。好，那么老太爷啊，我先回府衙了。好吧，赵大人您慢走啊。张老太爷把赵谦送走了，赵谦回到府衙，他就开始等张大宰相的回音。你看这边，他和张老太爷在等张居正的回信。那么就在等张居正回信这段时间，这衙门里边呢，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其实这两个官员暗中在较着劲儿。不过谁也没给谁添麻烦，两个人现在都是以静制动。再说自从张老太爷被打了之后，这几天大学士府门前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远处近处的各地官员，不管认识不认识啊，都争先恐后前来探望探望张老爷子。这里边有的是真实的情感，有的是官场上的攀比之心。这个衙门要是来人了，另外一个衙门也得来人。就这样，荆州府的衙门来了，周围各府县的衙门陆陆续续的都赶来慰问。最早赶来慰问的是湖广道的巡按两院的代表。巡按两院就是巡抚和按台。这两个大衙门一动，底下这些小衙门就得跟着。那年头谁不得看上级的眼色行事啊？再说这些衙门来看望张老太爷，没有一个从自己兜里边掏钱的，花的是朝廷的钱，花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机会既花了公款又送了人情，何乐而不为呢？再说官场上盛行的就是这种风气，互相攀比，互相巴结权贵，这可是最好的机会啊。宰相的爹有病了，别说让人打了，就是让苍蝇蚊子咬一

口踹一脚，都得赶快给送点礼，这可是表现自己的最佳时机呀，谁也不敢落后。这一时间，荆州城百官云集，大学士府门前，呵，就像开庙会似的，这官员来了一波又一波，但是来的这些官员没有一个见过张老太爷，因为张老太爷听了赵谦的话，就说伤势太重，躲在后院根本不出来。接待他们的是张老太爷的二儿子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这个张居谦书念的不多，但是仗着他哥哥是首辅，也挂了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衔。这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衙门也设在荆州的城中。最近这几天他老父亲生病了，他只好脱下官服，在家里边接见来来往往的各地官员。要说张老太爷被打这件事一传出去，你看时间不长，他家里边收的大小礼盒子足足摆了一大间屋子，还有不少的现银。单说这一天，张居谦正在前院接待客人，忽然有人传来一声，说是夷陵州有一位太守冯大人到。他赶紧去接见这位冯大人，这位冯大人把礼单往上一送，呵，这礼物也太重了，光现银就备了500两，还有2个大礼盒子。张居谦派人把这些东西如数的收下，张居谦心里边非常高兴。可是这功夫就听说有位李大人又来了，张居谦抬头一看，心里边纳个闷儿。一般的官员来到这儿都是坐着大轿，跟着一辆大车，轿是坐人的，车是拉着礼物来的。可是这位李大人骑着一头毛驴儿，后边跟着一个脚夫，这个脚夫挑了一挑很沉重的东西，好像有2个礼盒子，还有2个笼子，里边装的什么还看不清。张居谦心想，呵，又来一位上大炮的，看来这礼物一定很贵重，他上前就迎上去了。哎呀，李大人有请有请。这位李大人就是原县的知县李顺。李顺本来在原，可是听县里边一名官员介绍，说是荆州城张老太爷啊被人打了，病得很重，附近的这些官员都去了。他远县虽然远点，但是自己作为县令也不能不来看看呢。可是要想看张老太爷，带点什么礼品呢？这位李顺犯了合计了。要说县衙里边有个20两银子，但是那是公款，这公款可不能动。可是自己兜里边没有钱呢，他就开始翻箱倒柜，你还真别说，抠出2两银子，他用2两银子买了10斤天麻，还买了20只乌骨鸡。这乌骨鸡补身体用的，天麻也是一种贵重的药材。他就骑着毛驴，又雇了一个脚夫，把这礼品挑上了，回到荆州城，直接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当他把这礼单子递上去，张居谦接过来一看，那脸就抻长了，这简直是埋汰我们家老太爷呀！不怕人比人，就怕货比货，人家冯太守6品官员，你看人家的礼物，你李顺大小也是个县令，7品官员，比人家小一级。可是这礼物也太寒酸了。我们家老

太爷病得这么重，在李顺眼里简直就成了要饭的了。他脸色难看，态度就表露出来了。哎呀，李大人，我们家老爷子有个毛病，他不喜欢吃鸡。张大人，下官不知道这个实情，下官以为乌骨鸡那是补身子用的。既然老太爷不吃，那这么办吧，这鸡呀，就留给家里的其他的人吃吧。哎呀，李大人呐，实在对不起，我们家从老到小谁也不吃鸡，那意思就要打发走这个李顺。李顺心里也别扭，我大老远的千里送鹅毛，这礼轻人情重，可是人家老张家根本没看得起我呀。就在他下不来台的时候，那个冯太守溜了缝了。哎呀，李大人，你这官当得很累呀。老太爷不喜欢吃鸡，您就拿回家里边给你家夫人吃吧。你家夫人要是吃了这乌骨鸡，还能免去你的几次足疗。哎呦，可把李顺给气坏了，他正要发火，那个冯太守又说了一句：李大人，你们现在穷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这李顺本来就有火气没发出去，他本想给张居谦几句，可是张居谦那是首府的弟弟，他没好意思，一看这个冯太守发话了，就把气儿消到他身上了。冯太守啊，我李顺买了十斤天麻20斤乌骨鸡来孝敬张老太爷，我这可是干净钱，自己兜里的钱，我可不像有的人花衙门的钱，是怎么花也不心疼，因为那是衙门的钱呐。谁都知道朝廷的钱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可我李顺舍不得花朝廷的钱呐，朝廷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可不能乱花。这冯太守听到这儿，这脸就变色了。李大人，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来看张老太爷不是自己腰包里的钱呢？啊！李顺听完，把脸一抹的，根本没在乎他。我就不信你冯太守能从家里边把钱拿出来给张老太爷买礼物，骗谁呀？我李顺在官场上待的年头也不少了，冯太守，咱们心里边啊都有个数，我就不跟你争了。我李顺就是没本事啊。李大人，没本事你也坐上了七品县令，不过你这七品县令当的可怪。我看李大人，明儿个你下台之后当个鸡贩子富富有余。人都有脸，树都有皮，李顺这个官员再老实，今天他也受不了了，当时他把脸也撂下来了。冯太守，我李顺是个鸡贩子，可是我这鸡贩子，我是花自己钱贩的鸡，我可不像有的人用的是民脂民膏。李顺说完，这冯太守有点呛不住劲了。张居谦马上出来了，他得协调这个事儿啊，他给冯大人一个眼色，你先别说话了。李大人，不好意思，冯大人跟你开个玩笑，您怎么能认真呢？常言说得好，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李大人这份情我代表我老父亲领了，不过我跟您说的是实话，这乌骨鸡

我的老父亲确实享受不了。张大人，您不用再说了，我李顺没选好礼物，我可以把这鸡挑回去。来啊，那个挑夫过来了。李大人，咱忙哪儿去？咱们到玄妙观的门口卖鸡去。

他是忍住了眼泪，低头走出了张大学士府。走着走着，这挑夫回头就问问他：“老爷，咱们真去卖鸡吗？”“卖什么鸡？一个县太爷卖鸡，我那是气话。咱们到，他也不知道往哪儿走。”哎，猛然间他想起来了，咱们到荆州城的税关。两个人就这样直接来到了荆州城的税关。姬学曾听说李顺来访，连忙迎了出去。这个时候姬学曾在荆州城可成了名人喽，很多官员都躲着他，连平时跟他交往非常密切的有一些赏官现在谁也不上前了，直到赵谦抓住机会要把金学曾整出荆州城。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原县的李知县来了。金学曾心里边非常高兴，他赶紧出门把李顺迎进来了。他一看李顺雇了个脚夫，还挑了两只礼盒子，还挎了这么多的鸡，他心里边就纳闷：“李大人，你这是给我送的五谷鸡？我给你送五谷鸡，你想得倒美！你给我做14足疗，我也不能给你这五谷鸡。我这五谷鸡是给张老太爷送去的，那你没去吗？赶快去吧！”我去了，让人家给轰出来了。紧接着李顺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金学曾讲了一遍。金学曾从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李大人，二两银子给朝廷的宰相他爹送礼，你可真创下了万历年间官场上的又一个奇闻呐。人家把你轰出来，那是对你客气，给你面子。不管怎么说，你是朝廷七品的官员呐。要是张居谦一高兴把狗放出来，你这几只鸡就甭想拎到这儿了，早让狗给你叼跑了。但是我感觉到你这件事做的是有骨气，李大人。大明王朝我佩服两个官员，一个就是前几年的海瑞，他抬着棺材给嘉靖皇上提意见，这是一大奇闻，我金学曾佩服。再一个我就佩服你，你又创造了奇闻。行了，你可别夸我了，我现在心里正难受呢。你也别难受，今天你的鸡不是孝敬我金大人给我送来了吗？我派人去买一坛子好酒，咱们两个今儿个就吃你这鸡，今天来个一醉方休。这金学曾马上安排税官的厨子把这鸡呀赶紧做好，两个人就喝起了小酒。两个人一边喝酒是一边唠嗑，金学曾就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我说李大人，上次你把赵谦送给张老太爷官田这件事儿，我已经派人落实了。这件事你说的是一点不假，我当时就给首府写了一封信，把这情况向首府如实的禀报了。什么什么？这件事儿你真的给首府写信了？哎呀，金学曾啊，金学曾，你怎么这么没头脑？你这么做可要出大事儿啊。金学曾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把这杯酒就干了，啪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李大人，你我都是朝廷命官，江陵县发生这么大的行贿案，咱们能向朝廷隐瞒吗？那么首府是什么态度？

0: 首府还没回府啊。李顺听到这儿，这心一下子就崩到嗓子眼了。我说金大人，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你想不想到首府和他爹那是血缘关系，
1: 这后果
0: 你想不想到？我想过，张老太爷虽然是首府的父亲，但是他不一定能偏袒他的父亲。金大人，咱俩想的正相反，我想首府一定的向着他父亲。我说不会。李大人，你注没注意最近这段时间京城通政司的底报？我都看了。看了你看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子立田征税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首府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决策，对皇亲国戚这些一等大户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李大人，你想一想，首府志在为天下理财，他怎么可能让我当第二个海瑞呢？金学增虽然很自信，可是李顺他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说，首府绝不能整他自己的父亲。就在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喝着小酒唠着小嗑，两人把这话题就岔走了。岔到哪儿去了呢？又岔到这乌骨鸡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鸡味道多好吃啊，可是张老太爷愣没有这个口头福。李大人，您心眼也太实在了，张老太爷怎么能不吃鸡呢？他不是不吃鸡，是张居谦嫌你这礼物太薄，所以就把你打发回来了。我看也是，尤其那个冯太守，他带了两个大礼盒子，很重，好像是贵重的礼品。我也这么巧赶到和他碰在一起了，如果要是不跟他比呀，我还好点儿，这一比把我就比没了。李大人呐，要说你在官场上不走实际，这送礼你也不走点儿。有一个人去了之后，你要是在他后边去，就显出你这礼物贵重了。啊？那你说这个人是谁呀？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
3: 咨询电话4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原县县令李顺听说张老太爷被人打了，在家里养病，他也准备了礼品去看望张老太爷。结果啊，张举谦嫌他的礼太薄，把他拒之门外。他一赌气，就把这鸡挑到金学增的衙门，两人把鸡炖了，喝起酒来了。这时候啊，金学增就说：“你呀，没赶上好点儿，有一个官员，他也去了。你要是赶到这个官员后边，你这礼就显得很贵重了。”哎，这位官员是谁呀？李顺心里就纳着闷儿。还有比我更寒酸的，哈哈，金学增就告诉他了，那就是本官我。我去看张老太爷，什么也没拿，你跟我一比，你送的可就是厚礼了。你今天是点儿低。是啊，哎呀，该着咱们俩有福气，要不这乌骨鸡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李大人，还是我金学增有口头福，那天我要是不给你做足疗，你能想起这乌骨鸡孝敬我吗？去你的，我可没想到你。两人正说到这儿，金学增手下那个非常知心的官员张启慌慌张张的就跑过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到处找你找不到啊，原来你在税关喝酒啊，你可知道出大事了？金学增一愣，出什么大事了？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大人已经来到荆州外围了，他在荆州城外要见您。他说完这句话，李顺可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这周显墨是手握大权的监察官，一般官员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那就有点像现在纪检委的干部差不多，权力可大了。他今天在城外特意要见金学增，是不是金学增出大事了？金大人，您得做准备呀。是福不是祸，是祸我躲不过，我准备什么？我金学增走得正行得正。好，马上给我备轿，我去见一见这位周大人。周大人现在在哪儿啊？周大人在东门外机关亭。他说没说还要见赵谦呢？没有，要单独见您。金学增听到这儿，自己心里也没底了。他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又喝了一口酒。不管是凶多吉少，反正我得去了。这李顺喝了几杯酒，在旁边溜着风凉话：“金大人，您得多带点衣服，有可能这个周大人不便到城里来抓你，他是想把你弄到接官亭，然后再把你抓起来。”再说接官亭离荆州城东门外也就是3里来地儿，所有上司来的官员来到荆州，本地官员都会到接官亭去迎接。这接官亭可不仅仅是一个小亭子，旁边还有一所小院，那是给官员临时休息的地方。如今这接官亭跟荆州城东门之间又新添了一处特别的建筑物，这就是张大学士牌坊。要是往常一出东城门，远远就可以看见那个机关亭了，现在被这座高大的牌坊给挡住了视线。这张大学士牌坊离机关亭还有一里多地，金学增路过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也没留心细看，直接就奔接官亭。

再说金学僧知道这次来肯定是凶多吉少，所以出门的时候把税官衙门里的人都带出来了，这前前后后也有二三十人，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他来到接官亭，下轿之后跨出轿门，李远就看到有几十匹军马，还有很多的军兵，三个一堆，五个一块儿，坐在树荫底下休息呢。一看这些官军的打扮，金学僧认得，这些官军都是专管刑事捕押的提旗兵。他心里边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但是既然来了也不能怕呀，手下呼呼啦啦的还有很多官员呢，要是让他们看出我怕来，那算什么金学僧啊。金学僧把头一抬，大踏步的就走进来了。嘿，你说这时候啊，接官亭有个亭长，他呢常年在这当值，也就是上班，他马上出来了。哎呀，金大人呐，省里的周显墨大人到了，在屋里等您呐，请随我来。金学僧整理一下官袍，跟着亭长从容地走进了小院。来到小院当中，但见小院中间有一块闲地，正面的门院，从里边走出来一位五十来岁的四品官员，一看金学僧进来了，连忙走下了台阶，然后上前问了一句：来的这位可是金大人？在下正是。金大人，跟我进到厅堂。金学僧跟着这位周显墨周大人进到了里屋，再看周显墨周大人猛然间一转身，跟金学僧说了几句：金大人，实在没办法，我是奉公命而行事。说话之间，他从手里边拿出几份公文递给了金学僧。金学僧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知道周显墨这回可能把枷锁给他准备好了，可是一看周显墨这态度没什么恶意，心里边就没底。再一看周显墨把公文交给他，要说两个人在官场上的品位都是四品大员，但是人家周显墨手里边握的大权是监察官，按官场上的规矩，别说你是平级别的官员，就是比他品级高的，在官场上见了他那也是敬三分呐。要说实在话，金学僧心里边他并不害怕，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但是他心里明白赵谦在背后已经对他下手了，他不得不防。当他规规矩矩地把这几份公文接过来仔细一看，呵，心里边有底了。再说周显墨，他是个老官油子，他早就猜透了你金学僧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是这功夫他把态度一下子嘿就转变了。金大人，您可不必紧张，于是这次来荆州是奉首府之命跟你共同完成一件公差，你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金学僧已经把公文看完了，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周大人，难道你真的是来拆这大学士牌坊？金大人，这还能有假？这里边还有一封首府单独给我的私人信件，说话之间

显墨，把首府的这封信也递给了金学增。金学增看了看首府给周显墨的信，更清楚了，首府是下定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周显墨递给他第一道公文是刑部的公文，盖有刑部的大印，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按内阁首辅张居正指示，命令你周显墨在接到公文之日即刻率领提骑兵50名前往荆州拆毁张大学士牌坊，不得有误，势必回府刑部尚书王之告。首辅张居正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呢？自从上次在大隆福寺李太后穿着便服召见了张居正之后，金学增就这个机会把子李田的弊病跟李太后如实的都禀报了。这两三个月来，随着各种改革的一步步实施，京城里边这些豪强大户可乱套了。要提起对京城18大衙门这一步一步的人事改革，张居正手里已经握有大权，可以说是一令既出，是相互响应。这是他改革成功的第一步。可是这子李田征税的改革触动的都是豪强大户的利益，就等于在这些豪强大户身上抽筋扒皮呀。这人私心都很重，一旦触动他利益，这些皇亲国戚就得翻脸。这些皇亲国戚是上蹿下跳，给张居正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就说在3月份，皇上开始在全国各地征收子李田税，一下子就引起了轩然的大波。要说第一个跳出反对的，就是皇帝的老姑父驸马都尉许从诚，他仗着自己是嘉靖老皇上的女婿，所以他是上蹿下跳，到处煽风点火。在他的名下子李田有400多顷，要是按实数收税的话，他每年必须得拿出12000两银子。这个驸马都尉拿出12000两银子，跟他拥有巨大的财富相比，这个数字可以说是9牛1毛。但是这些豪强大户都是为富不仁，让他们收刮民财，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可是为国家出点血，那就等于捅了他们的马蜂窝。他心里头不满，不光联络一些皇亲国戚跟子李田税这事作对，他还写了一个帖子送进宫里边，要求见他的舅嫂，好跟他大舅嫂这李太后诉诉苦。再说这嘉阳公主和李太后本来就是姑嫂关系，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两个人交情还是相当不错，这两年关系虽然淡了一些，但是一到逢年过节，李太后照样忘不了给嘉阳公主送去一些贵重的礼品，每当春节的时候也会宣召他们到宫里边住这么一两天，姑嫂之间唠唠心里话，说说踢踢歌。再说小皇上至亲也没几个，所以对嘉阳公主一家是格外的眷顾。许从诚就是仗着这一点是有恃无恐。再说前年秋天为胡椒苏木折凤这事儿，他曾经和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赶到昭宁寺，找到正在进香的李太后告了一状，迫使李太后下一道旨免去公侯巡贵的胡椒苏木折凤。在那件事上他巴的巴的嘴尝到甜头，认为只要

们这些皇亲国戚联合在一起一闹事儿，李太后还得松口。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次啊，这招可不灵了。李太后收到他的接帖，也没召见他，甚至连安慰的话也没传出来。他心里没底，感到这回要麻烦了。但是他不甘心，又开始联络李伟，一起联名上奏。再说李伟，他心里边有数，他手下的子力田加起来比许从成还多100多顷。这新的政策一出笼，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出15000多两银子。当圣旨颁布那天，这个李伟李老爷气得在床上躺了3天，是憋了一肚子火。再说他儿子李高四外打听，最后把打听回来的结果跟他爹说了一遍。他明白了，这都是首辅张居正的主意。这个李伟李老爷在心里边把张居正恨透了。他和许从成两个人是遥相呼应，两人不光恨张居正，还恨那个姬薛曾。这两个皇亲国戚恨不得把这个姬薛曾千刀万剐了都不解恨啊。可是今天许从成让他领头给皇上写奏本的时候，这个老滑头他可不能出这个风头。他心里边有两个顾忌，主要是上次在大龙福寺的花市上，他儿子李高手下的家人仗着李高居然挥金如土，是愣摆谱，在李太后面前也是大大呼呼的，结果这件事让李太后给碰上了。当时李太后没说什么，回来之后就把他们爷俩召进了宫，是连骂带训，把他弟弟李高骂了个狗血喷头，同时警告李高，如果你今后还敢胡作非为，我今后就不认你这个弟弟。再说他从冯宝那儿已经打听到了自立田征税这件事，虽然是姬薛曾提出来的，张居正向皇上建议的，可是最后拍板的是他女儿，自己如果带头反对，那不等于公开和他自己女儿闹翻脸了吗？这话又说回来了，李伟李老爷假如没有这个宝贝女儿，他今天能享受到现在这样荣华富贵吗？所以这个老李伟他心里边是一点儿也不傻呀，他对他自己这女儿不光是慈爱，更多的是敬畏了。他知道在子力田上闹不出什么名堂，倒不如打别的主意，就像前文书已经介绍，来个提外损失提内补。所以他想在自己坟营地这块动动心眼儿，多要点钱把损失好捞回来。可是哪儿曾想，户部只批了2万两银子。就在这2万两银子批下来之后，这李伟当时傻眼了，不光他嫌少，他那宝贝女儿当今的慈圣太后心里边也画了个问号。哎，这国库不是有钱吗？怎么就批这么点银两呢？这不给我老父亲面子，也不能不给我这个太后的面子。不行，这件事啊，怎么也得让我老父亲的面子过得去，这可不是银两的问题啊。他就把他儿子周义军找来了。军儿啊，前些日子啊，咱们跟首府议论过，就是你外公武清伯你姥爷的坟的事儿，在沧州

0: 你老爷已经和钦天官的监员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现在就要破土动工了。可是政府才批了2万两银子，这哪能成啊？军儿啊，实在不行你就直接下一道旨，让朝廷啊多拨几两银子。不管怎么说，这小皇上也得听他妈的，他卡吧卡吧眼睛。是啊，那就下一道旨吧。皇上这道旨就由冯宝直接传到内阁。这首辅张居正接到皇上的旨意，一看心里就明白了，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营地。武清伯虽然嫌少，但是没敢表露，太后觉得脸面过不去了，让小皇上直接下旨给他外公修坟，多拨一些银两。要说皇上的旨意，那没有不执行的，可是首辅拿着这个旨意心里边就犯难了。首辅心里明白啊，现在朝廷这些皇亲国戚那一个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看着李伟这件事儿你怎么办。如果李伟这件事来个狮子大张口，自立田收税的事儿就得泡汤啊。再说朝廷的官员也一个个瞪着大眼睛看你这个首辅究竟能不能把这件事执行得好。首辅不愧是首辅啊，要不历史上怎么能高度的评价这个万历宰相呢？确实有办法。他一看呢，皇上的旨意我不能硬顶，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告王大人请来了。这王大人一听说首辅找他，急急忙忙就来了。首辅，您找我有事儿？是啊，王大人，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可是我这个首辅还不能出头，你必须出面给我挡一阵子。首辅，你说吧，让我怎么挡我就怎么挡。好，你必须这么这么这么办，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掌握了主动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为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发布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关于进入考点学校一般有哪些要求，教育部表示，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手机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最好在复考前提前存放好，也可以在进入考点前交给带队的老师、家长，或按照考点的规定要求存放。存放领取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保持秩序。关于进入考场教室一般有哪些要求，教育部表示，进入考场时将再次进行考生身份验证和违规物品检查，除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考试用品外，其他物品不要带入考场。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如何辨别真伪？教育部表示，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切勿相信涉及钱财的相关信息和其他谣言。请考生和家长弘扬正能量，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试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出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的水平。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外汇储备大幅下降，既反映了日本政府干预外汇市场，对外汇储备的消耗，也受到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导致债券资产估值下滑的影响。此刻提示，今天白天北京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回升到28度，但是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降温过程，其中房山、大兴、通州的降雨相对明显，大家外出需要注意防雨添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芒种芒收芒种，这是一个充满了烟火气与生命力的节气。此刻我国的大江南北田间地头正上演着一幅幅抢收抢种的忙碌画卷。
0: 嗯，没错，芒种时节，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下地，春种的庄稼也要管理，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节气之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去关注各地在芒种时节的别样风景。
1: 眼下黑龙江各地已经进入了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一款搭载激光与 AI 技术的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式投用，实现无药除草、精准护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陈志彤的报道。
2: 田间除草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一环，传统人工除草费时费力，化学除草又容易造成农药残留，一直是有机种植的一大难题。今年852农场引进全天时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激光控制、智能机器人三大前沿技术，让田间除草实现全自动、高精度、零农残。这款智能除草机器人搭载高清工业相机、 AI 视觉识别系统与智能补光装置，能够轻松应对白天强光、夜间弱光等复杂田间光照环境，快速分辨农作物与杂草，彻底杜绝识别误差。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农业生产部工作人员肖立彤：
3: 这台激光除草机器人激光发射响应速度仅需50毫秒，定位精度达到毫米级，单次作业杂草清除率可以达到95%，同时呢，把伤苗率严格控制在0.1%以下，真正实现了精准点杀杂草，保护秧苗无损，有效解决了传统除草伤苗率高、除草不彻底的行业难题，为有机农业绿色田间管理提供了全新的科技方案。
2: 除了精准度拉满，这款智能农机在作业效率上同样优势显著。设备轮距2.2米，完美适配当地推广的1.1米标准大垄密植种植模式，搭配模块化快拆设计，设备田间维护时间直接缩短60%，全天候作业，全程不喷洒任何农药，从源头保障粮食绿色安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副总经理刘吉龙：
4: 这台机器人最大除草宽幅可达4.4米，每日可完成80到100亩的田间除草作业，相比人工除草呢，极大的提高了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推广这类绿色智能的农机装备，依托科技赋能，夯实有机种植产业基础，推动农业生产结本增效，绿色低碳发展。
0: 芒种时节也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在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通化市，各级农业部门指导农民抢抓晴好天气，依托适宜气温和充沛的水源，全面铺开水稻插秧的工作，同时推广标准机械化插秧技术，提高机械化作业率，保障水稻的稳产增收。详情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苑静伟了解一下。静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通化当地水稻插秧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5: 嗯，好的，郭鹏。那在通化市通化县的西江镇太平村呢，记者是了解到万亩水稻的种植基地内呢，平整的水田波光粼粼，三台呢高速智能插秧机和三台手扶式插秧机呢同步作业，搭配运苗车、旋耕机还有平地机配套作业，整套农机设备呢是高效联动，春耕插秧工作呢可以说是井然有序。那么当高速插秧机呢驶过水田，内置精准的控苗系统的匀速运转，预好的这个毯状秧苗呢自动分苗落苗，秧苗的栽植的深度呢控制在2至3厘米，株距、行距这个均匀统一，行距呢固定在30厘米，株距呢可以按期调节，符合标准化的一个种植规范。那短短10几秒呢，一行行嫩绿的秧苗。

0: 整齐挺立，疏密均匀，水田呢也是瞬间铺满新绿。那么今年呢，当地太平村呢全面推广的叫做标准化的坦状苗机械化插秧技术，从源头上呢来提升秧苗的成活率和长势，解决了以往的人工插秧深浅不一、疏密不均的一个问题。据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西江镇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孙成伟介绍，从插秧到育苗到田间管理到收割，全程呢使用机械化，既节省人又节省力气。那么投入机械化以后呢，节省人工80%左右。那机械化标准化插秧呢，也让田间的通风和透光大幅提升，有效减少了病虫害的滋生，降低农药的使用率。同时呢，统一的这个栽植密度可以让每一株秧苗呢充分的吸收水肥光照，提升水稻分孽的数量。相比于传统的种植模式呢，亩均可提升5%到8%左右，实现这个提质、增效、绿色三重效益。截至目前呢，吉林通化呢65.85万亩的水稻基本已经完成了插秧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尾声阶段。全市水稻的这个插秧机械化的作业率呢达到2%，也为秋天呢粮食稳产增收呢筑牢坚实的基础。郭鹏，这就是我了解的情况。
1: 嗯，好的，苑静伟。
2: 忙种植，农事忙。辽宁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份，今年超额完成粮食播种面积5330万亩的任务。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稳定在500亿斤以上。玉米是辽宁的第一大粮食作物，各主产区正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理，助力增产增收。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主持人。在沈阳市辽中区城郊镇大邦牛村的高标准玉米农田当中呢，我们看到四月播种的玉米现在已经是挺拔健壮，出苗呢整齐均匀，株高已经达到有20多厘米了。今天呢是芒种节气，农户们正忙着给玉米田铺设滴灌带。铺设机呢在田间是匀速作业，设备经过参数的调试，行走的轨迹呢能够精准地避开玉米蜘蛛。眼下呢，玉米生长的高度刚好处在这个机器的下沿儿，所以呢，农机可以悬于玉米苗的上方作业，全程不伤苗不压苗。滴灌带的铺设呢，实际上它也是适配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一种管护技术。黑土地呢，被称为是耕地中的大熊猫。过去啊，粗犷传统的耕作方式非常容易造成黑土层变薄、有机质流失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当地呢，通过推行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两大核心技术，对这片黑土地进行了保护性的工作。具体来说呢，咱们现在啊，在地里随手抓起一把泥土，都能看到有很多细碎的秸秆。每年秋收之后呢，农户会将秸秆粉碎留存地表，这就像给农田盖上了一层天然的棉被，能够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防风固沙。秸秆自然腐解之后呢，还能释放像氮磷钾这些微量元素，持续不断的补充土壤的有机质，培肥地力。另外呢，还能解决过去秸秆焚烧带来的污染问题，这个就叫做秸秆还田。与此同时呢，这里还推行了免耕播种技术。免耕播种机呢，它的前面有一个前置的圆盘刀，它能够就地切碎秸秆底部的这个根茬，不破坏原来的土层。肥种分管侧身施肥，覆土镇压同步跟进，原茬呢在地直接在地下就可以保生护土。通过多年的努力呢，现在这里已经逆转了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的这种退化的趋势，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也在逐年的提升。主持人，
2: 嗯，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哈，肥沃的黑土地是咱们丰收的一个基础，而科学优化种植呢，更是会提升土地产能的一个关键。那么在当地种植模式上又有怎样的突破和创新呢？
3: 说到这里啊，可是非常有讲究的。玉米呢，它是属于高杆作物，喜欢通风透光的生长条件。这些年呢，辽宁的一些玉米主产区都在推行一种叫做宽窄行的种植模式。它其实呢，就是通过一行宽一行窄的这种交替布局，来合理的拉开农田的空间，从而呢提升玉米光合作用的效率，充分的发挥作物边行优势的这种生长的条件。那么这里的高标准农田呢，在原有宽窄行的基础之上，继续进行了优化。两垄相邻的玉米苗它是错位种植的，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从上方来俯瞰呢，有点像一个品字形这样的结构。 那么这种技术呢，可以说可以通过

0: 小株距的方式来合理密植。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块农田啊，它传统的宽窄行种植的话呢，每亩地能种植4000多株的玉米，而品字型呢能种植5000多株，这就为增产奠定了一个基础。其次呢，不仅纵向的通风透光的条件更好了，横向的空间也更开阔了，更加利于玉米来采光和通风，玉米的产量和品质也就更好了。那么田野里我们还看到呢，农机是行进在两趟这个宽行之间的，地灌带呢随着转轴的旋转呢被精准的铺设到了3趟窄行当中。地灌带铺在窄行里呢，能够让水肥以最短的距离抵达玉米的根部，如果铺设在宽行中间呢，那么水肥就要多走一段路了。一行地灌带能够给2行玉米施肥和上水，也就节约了地灌带的成本。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这里还改用了贴条式的地灌带，它的里面的这个贴条啊，具备一种压力补偿的功能，能够确保整条滴灌带无论距离水源远近，出水压力都是一致的，流量非常的均匀。不像普通的滴灌带，它远处的水量小，近处的水量大。那么我们了解到呢，玉米在拔节期、还有大喇叭口期和抽雄吐丝期需要的养料是相对较多的。眼下呢，滴灌带的铺设对于日后的精准补肥补水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也期待着在这种精细化的田间管理的模式之下，能让这片希望的田野带来更加丰厚的收获。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2: 俗话说呢，忙种忙，卖上场。到了忙种呢，就是农事最为繁忙的时节。在河北，三夏大忙时节拉开帷幕，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将自南向北依次开始收割。下面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现在河北麦田的收获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邯郸市成安县王鹏刘村的麦田里，那么此刻呢麦浪翻滚啊，金黄的这个麦穗沉甸甸的，麦粒十分饱满。那么从远处看啊，有几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轰鸣着收割，一派繁忙的景象。那么在当下来说，三夏生产最核心的字眼就是抢，因为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啊，这两天河北多地都有雨，所以说农机手们也是开启了白加黑的模式，争取在下雨前啊把麦子抢收回来。那么其实夏粮抢收的关键就是这个机械化。在今年三夏期间呢，河北预计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还有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其中呢一些新进的机械呢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就是可以把地块信息提前录进去，机器呢就能够自动来规划路线，比之前人工操作会更加精准。那其他的农机具呢也都做了体检，河北多地呢也是组织技术人员下沉到一线，帮助农机手们重点排查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位的隐患，同时呢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还有油路等重点部位做维修和保养，确保农机具健康上岗。同时呢还强化了人员的培训，那增强机手的安全作业、规范作业以及高效作业的意识，提升减损作业的水平。主持人。
2: 那忙种忙卖上场哈，近期天气也是非常的多变，多地出现了雷雨或者是冰雹的天气，那河北都采取了什么措施确保颗粒归仓呢？
3: 那么前两天呢受雨水影响啊，河北局地的麦田出现了倒伏的情况，那农技人员呢也是实地进行了查看，然后给出了应对建议。就是河北北部的麦田呢目前还处在这个灌浆的后期，雨后呢可以及时喷施磷酸二氢钾来促进灌浆，尽快恢复生长。那河北中南部地区的成熟麦田如果发生了倒伏呢，就不要盲目的去人工去把它扶植，以免折断茎干加重损伤，让它自然恢复就好。而且呢就是抓住不下雨的好天气赶紧抢收。那么对于已经收获的小麦哈，那提示呢就是要加快这个晾晒烘干，将小麦的含水量降到安全储存的标准，防止小麦这个在储存过程中受潮发霉。对此呢河北也是配备了固定的烘干塔1300多座，还有移动式烘干机50多台，每天的烘干能力能达到20万吨。像我现在处的邯郸呢，它是河北最早收麦的地方。那邯郸呢与河南的驻马店和许昌等地呢也建立了对口支援的机制，就是一旦发生阴雨天气哈，可提供10000多台的履带式收割机对口支援，并且能统筹国有粮库和粮食收储企业等单位，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那么此外呢，河北还公布了三夏机收保障热线电话，及时受理并协调。

0: 不仅记录了繁忙的农耕场景，更通过对水利灌溉的描述与农忙瞬间的捕捉，传递出顺应岁时的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1: 随着夏季气温显著升高，田间作物迎来了收获与播种的双重时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相公《咏念四气诗》中，用芒种五月节完整描绘了这一时节的物候与农事。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菊鸟往来声，鹿沼莲花放，严风暑雨清，相逢问残麦，幸得称人情。诗中记录的问残麦，反映出农事是这一时节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作为古时河西重要产粮区的敦煌，农业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完备的水利灌溉体系。
2: 我们都很不理解，说敦煌这么干燥的地方，它怎么还能变成产粮区呢？其实敦煌呢，在历史上它的水利相对来说比系统比较发达，比较完备。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献，这个是沙州都督府图经，像孟寿渠呢，就属于在西凉录里就记了，敦煌太守呢孟明曾经这个组织就是修建这个孟寿渠，那么老百姓呢就是因为这个有这个渠去盖田嘛，所以就是收获到了这个很多这个利益。那我们这边还能看到有一个渠叫杨开渠，也是西凉录里头也记载了，说刺史杨轩他当时呢在沙州的时候呢就建立了这个杨开渠，那么老百姓呢也是因为杨开渠能够灌溉田地的这样的一种便利。
1: 得益于水利工程，敦煌的古人能在芒种时节抢时间占时机。榆林窟第20窟与莫高窟第61窟等壁画中便留存了农人收割与羊场的生动画面。赵小星，
2: 羊场的时候呢，这些这个农作物的那个谷皮它就会随风就吹走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做人处事呢，其实就像这个种子一样，颗粒饱满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很沉得住气的。那么那种就是非常张扬的那种高调的性格呢，其实往往是因为它并没有那么饱满。风中扬鼓呢，笔者登仙，这种很虚华浮夸的呢，往往会这个非常的显眼。但是真正呢，有这个真才实学的颗粒饱满的人，往往他是非常低调和沉稳的。
3: 芒种时节，江南大片梅林成熟，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青梅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
0: 这几天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很多村民都会拿着竹篮去山上寻青梅，再用松木将青梅烟熏成乌梅，做一碗酸甜爽口的乌梅汤喝，来缓解夏日的疲惫。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陈思雨的报道。
4: 进入六月，浙江省长兴县霞浦镇的大山上郁郁葱葱，一颗颗青黄相间的梅果挂满枝头。走进霞浦镇的青梅基地，地上零零散散掉落了一层青黄色的果子。几位村民拿着竹篮，一颗一颗仔细挑选。村民张锦华告诉记者，熟透了的青梅才会自然掉落，此时酸度正好，最适合做乌梅。
5: 最好是黄的，黄的是做乌梅的话是品相最好的。然后像这种呢，这种就非常的适合做乌梅。我们每天基本上早上来采摘，因为它会不断的掉落，我们要及时采摘，不然的话它也再会在地里会烂掉。
4: 从捡拾青梅到制成乌梅，要经过一道道工序。在村民沈明明家的土炕上，一层又一层的青梅正在加紧烘制。沈明明说，从一枚青黄色的新鲜果子变成干燥乌黑的小梅粒，需要烘制3到4天时间。为了让青梅能够均匀脱水，在把握好火候的基础上，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翻动果子。
6: 3个小时大火旺解，这时候呢就慢慢的熏了，温火熏，
7: 火候最最要紧，控制不好就烧焦了嘛，那个就烧桂圆一样的枯，就没有用了。
4: 做乌梅，沈明明干了50多年。什么时候翻筐，晾到什么成色才算好，他不用看表，闻一下气味就知道了。他说，一般5斤左右的青梅才能熏出1斤乌梅。大量烘制时，不仅自己家人齐动员，还得请人帮忙搭把手。
6: 大火烧，烧7个小时，那干的嘛，捡出来就是那个成品。我们今年6-7百斤。
4: 在浙江长兴，栽培熏制乌梅已有1500多年历史。2019年，长兴熏制古法乌梅制作技艺正式。

0: 入选湖州市第七批非遗名录，在长兴县小浦镇，这项技艺在村民间相互传承。芒种时节来临，酷热的夏季正式拉开帷幕。乌梅汤是当地传统的清凉解渴饮品，喝上一口凉爽的青梅汤，既可以解渴，还能解乏。小朋友瞧一千，
1: 特别像我喝了三杯乌梅茯茶的味道是酸甜酸甜的，特别好喝。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笑>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4: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
5: 我女婿就是细心，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6: 好嘞，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2: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力发布。今天我们进入到了芒种节气，芒种时节，夏季范围的扩张速度最快，中东部地区的夏季前沿会推进到燕山脚下汾河谷地，新疆和华北平原呢会进入到高温多发阶段，而南方的降雨则会进一步增多增强。 通常像广西、广东、福建、江西和湖南，芒种是全年降雨量最多的节气，而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般在芒种期间会入梅。芒种所在的六月呢，也是东北冷涡活跃的时期，东北、华北容易看到冷涡带来的天气变脸，可能是蓝天白云，也可能是疾风骤雨夹杂着冰雹。 那么今年芒种开场，东北地区受冷涡影响，天气偏凉，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华北平原高温不多，今年两天呢需要防范降雨过程。对于南方来说，降雨进入集中期，那么今后10天强降雨的中心是位于江南中南部和华南北部一带。高空冷涡长时间盘踞，叠加频繁的降雨影响，今后5-6天东北一带的气温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到25度之间，天气清凉。
11: 华北一带今后2-3天最高气温也大多维持在25度上下，体感较为舒适。但是呢，这周日到下周二，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黄淮的热度将会提升，相反，南方的暑热呢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下周一，江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华南一带下周二、周三闷热程度也将会减轻一些。
13: 好的，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 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视野"，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4: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 上云听APP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指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办结22件，罚没款。

合计6.53亿元，稳步提升经营者集中监管质效，全年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9.8%，加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加强公平竞争审查源头把关，全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查政策措施近6万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出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昨天对外公布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浙江安吉、湖南凤凰、广西阳朔、重庆缙云山等一批具有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的打卡点入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欢迎黎巴嫩和以色列宣布停火，并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协议，履行国际法义务。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当地时间4号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毛焦尔当天在布达佩斯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说，匈乌两国政府已就保护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此刻提示，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

0: 两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有关美伊谈判进程的最新消息，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梳理。
1: 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穆杰塔巴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地时间4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综合报道。
3: 特朗普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
2: 综合报道。
3: 特朗普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特朗普说，他们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够停止冲突。特朗普称，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他说，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

0: 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3: 年化收益能到15%。
4: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
6: 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而普京在稍早时候也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级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普京说，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表示，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普京称，俄罗斯从没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提议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洲方面的谈判代表人选。普京强调，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此外，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都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2: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四号表示，俄美双方每周进行数次接触，近期对话将更积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四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3: 德米特里耶夫四号对俄媒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说，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他说，俄美之间的讨论非常活跃，双方对话每周进行数次，对话内容包括经济领域的议题。德米特里耶夫还强调，俄方珍视美国在和平倡议方面所做的努力。此外，他批评欧洲仍在试图散布虚假信息，以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恢复。德米特里耶夫当天还表示，三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德米特里耶夫还称，计划在下周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四号播出的采访片段中指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拉夫罗夫还表示， 乌克兰与欧盟方面试图采取先停战、积蓄力量的方式来延宕冲突。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拉夫罗夫四号还表示，他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俄罗斯不愿就乌克兰问题让步的言论感到惊讶。卢比奥三号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俄乌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
0: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布晚间视频讲话时表示，乌政府正在全力推进相关流程，争取在六月获取欧洲900亿欧元支持计划资金，预计该笔资金今夏可落地启用。此外，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取得积极进展。
3: 据了解，此项欧洲资金支持计划已正式获批，资金将重点用于乌克兰国防建设，提升国家综合韧性以及民生援助领域。乌方对资金按期到位持乐观态度。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方面迎来积极进展，受匈牙利相关立场变动等政治条件变化影响，乌克兰入盟谈判推进路径愈发明晰。目前乌克兰已按期完成入盟谈判全部筹备工作，静待欧盟批复，计划于六月启动已筹备完毕的谈判集群开放程序。为保障进程推进，乌克兰谈判团队与欧盟保持日均常态化沟通。泽连斯基表示，欧盟释放的积极信号既能加速入盟谈判，也能提振乌克兰社会发展信心，彰显欧洲伙伴对乌的持续支持。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嗯，工作要紧。
6: 哦，对了，
4: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在三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及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瓦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3: It's a bitter defeat.
4: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3: For lost ground.
2: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5: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2: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4号宣布要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予以回应称，短视行径必遭坚定回击。总台记者雷湘平、龚祥成，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4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通过社交媒体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涉谷言论以及美财政部将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多人以及组织企业列入制裁名单进行回应。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这些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局面。他表示，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与美国近几周来针对古巴实施的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一脉相承，其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强调，美国政府的侵略性和恶劣行径将遭遇我们迎接最严峻局面、抵御帝国主义冲击的坚定决心。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古巴国家主席及其家人以及古巴的民间社会机构、组织和企业列入美国政府的非法单方面制裁名单，正是美国干涉主义计划的最新体现。该计划试图将古巴描绘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布鲁诺表示，美国在两国之间制造冲突局面的每一举动都注定会失败。美国每次针对古巴独立与主权的威胁，换来的都将是古巴人民更坚定的团结与决心。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近两天的海上情况。这两天东南近海的较大海浪还会继续维持，台湾以东洋面有 2.5 到 2.9 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 2.3 到 2.6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南海北部、中部有 1.8 到 2.5 米的中浪到大浪。受其影响，近岸城市海域当中，宁波、温州、福州海域也会有 1.5 米的浪高，台州、宁德海域也有 1.6 到 1.8 米的中浪。在以上近岸海域活动要注意风浪的影响。我国近海其余海域的海况这两天都较为平稳，渤海、黄海是一米以下的清浪，东海北部、北部湾是 1.1 到 1.5 米的清到中浪，台湾海峡南海南部有 1.2 到 2.1 米的清浪到中浪区，辽宁、河北、天津、山东近岸海域都是以清浪为主，海况平稳。但是要注意的是，明天大连、秦皇岛、天津近岸海域受到雨雾的影响，海上能见度不高，能见视程可能只有3公里左右，船只航行要注意加强料网，保障安全。那预计明天开始，近海的大浪区会逐渐的减弱消散，对近海沿岸的影响也会逐渐消失。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2: 为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4: 哦，
16: 我回来了。
1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6: 嗯，
1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7: 啊，
1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

0: 作嘛，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1: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看空中散落的幸福，看街角留下的脚印，走在熟悉的老街，看树影斑驳，散发着阵阵清香，耳边响起岁月的老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劲乐930劲乐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劲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劲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劲乐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劲乐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热恋褪去后清醒，有些感情如同盛夏，结不出圆满的果子，纵使满心热诚，终究难逃离别。一起来欣赏这首盛夏的果实。

这首歌是清甜治愈的校园流行小曲，曲风轻快灵动，吉他搭配轻柔古典，编曲干净简约，满满青春的氛围感，一起来欣赏《小美满》。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

0: 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哎，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4:1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晋远和美晋远930晋远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晋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

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议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源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地位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的司法驿站，让我们一起走进偏执型人格障碍加被害妄想症心理的犯罪动机，福建漳州偏执狂妄想杀人案。案件的事实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被告人林某在乡镇经营小吃店，自2017年起逐步陷入病态妄想，无端认定隔壁广告店店主张某在商铺内秘密安装窃听设备，全天候偷听自己的日常谈话，还四处散播谣言诋毁自己，致使亲友疏远，餐店的客源断崖式流失，生意濒临破产，家人邻居多次劝解带其就医，林某拒不承认心理异常，固执坚信被害属实，怨恨日积月累长达4年。2021年8月6号，林某以商量邻里琐事为由，诱骗三十四岁的张某独自进入自家屋内，趁对方不备，持刀行凶，全身上下造成61处创口，张某当场遇害。行凶后，林某为伪造正当防卫的假象，拿刀自行划破伤口2处，妄图规避刑事处罚。

那心理成因的解析是什么呢？首先是病理性被害妄想，属于典型偏执型精神障碍，现实与幻想边界彻底割裂，没有客观证据支撑被窃听的事实，主观的构建全套被害逻辑，长期沉浸在被算计被迫害的负面认知中。第二是偏执固执人格，拒绝任何客观劝导，无法接纳他人观点，负面情绪持续内化，找不到合理宣泄的渠道，最终将全部不幸归咎于被害人以杀人完成心理报复。第三是他的社会心理缺位，早期出现反常多疑时，未及时进行心理干预与精神诊疗，小的心理畸变逐年的恶化，最终演化成恶性的暴力犯罪。司法鉴定确认林某作案时处于偏执妄想发病期，限定刑是责任能力，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之刑，限制减刑。

辉的无依据猜忌杀人案，嫉妒妄想心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常年深陷嫉妒妄想，毫无实质证据，凭空认定妻子王某与同村村民孙某存在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孙某日常在村口超市打牌休闲。某次，李某某路过超市，看见孙某谈笑玩耍，瞬间触发了心里积压多年的怒火，当即返回家中取菜刀折返超市，当众挥刀猛刺孙某。受害人孙某被捅多处，经司法鉴定重伤二级，一处构成九级伤残，两处十级，住院47天。开销6万余元。案发后，李某某被当场抓获，如实供述作案动机，始终称对方和妻子存在私情，拒不反思自身存在的无端猜忌问题。

这个的心理成因呢，首先是嫉妒妄想型的心理畸变，没有任何物证、人证、佐证出轨事实，完全依靠主观臆想建立不正当的关系的结论，属于心理疾病引发的非理性执念。第二是情绪管控能力缺失，长期被负面猜忌裹挟，心理敏感易怒，微小场景刺激就能瞬间引爆极端暴力，无法用沟通、调解等合法方式处理心理猜忌。第三，认知狭隘化，婚恋观严重扭曲，缺乏安全感，将自身婚姻矛盾全部转嫁第三方，用暴力伤害填补内心的扭曲和不安。

0: 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两起案件均是由心理疾病诱发的刑事犯罪，施暴者大多早期有多疑、偏执、妄想的征兆。若及时开展心理疏导、精神筛查，多数恶性案件能够提前的防范。偏执妄想不等于完全的免责，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旧需要承担刑事处罚。心理病态不能成为暴力犯罪的免罪盾牌。

这两件案件警示我们，心理隐患如同潜藏的暗流，偏执、妄想等心理问题看似是个人情绪问题，一旦放任不管，极易突破法律底线，酿成惨剧。日常生活中要正视自身的心理变化，出现多疑、猜忌等异常状态，要及时疏导就医，家人、亲友多给予关怀劝导。心理健康是守住法治底线的第一道防线，正视心理疾患，主动调节心态。既是守住自身安稳，也是尊重他人生命与权益，用健康心态约束言行，才能从源头远离犯罪，守护平安生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中国黄岩岛的有关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保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

0: 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当地时间6月5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的公开信内容，但他未就该信件具体内容做进一步说明。泽连斯基于此前一天发表了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两位领导人举行会晤，商定结束冲突事宜，并警告称，若不然，基辅方面已准备好继续战斗。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消息称，该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这也是美国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里亚德·曼苏尔四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曼苏尔当天在联合国总部告诉媒体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经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此刻提示，在油烟中非法添加合成大麻素、依托咪酯等成分的电子烟被称为上头电子烟，而随着这些成分被国家列管，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寻找替代品。上海检察机关近日公布的两起案例表明，不法分子竟然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掺入电子烟油中，制成伪劣产品进行销售。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兽药电子烟本质上是毒品替代品，切勿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购买所谓的上头烟，如果发现违法线索，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北京、上海先后举办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近4000件美洲珍宝密集进境，文物跨洋而来，入境通关如何保障？
1: 从工具属性到情感陪伴，义乌文具展花样产品圈粉年轻群体。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的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啊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
1: 说实话，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而且这么大的数量要密集通关，这就对海关的监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为了让大家能够如期的欣赏到这些文明的瑰宝，海关系统是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给文明之约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5: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4: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测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5: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测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4: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5: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了。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3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6: 针对本次3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3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 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4: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心说，
6: 此次参展文

0: 古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1: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
2: 面。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文具它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书写记录的工具，比如说古代的文房四宝啊，就兼具了把玩的功能，或者比如说我小时候的文具啊，这个有玩具的功能。
4: 是。
3: 现在呢，这个文具更可以是装点我们日常治愈生活的一些温柔好物，啊，总归呢能让你的办公桌变得更舒适一点。
4: 嗯。
3: 眼下，2026中国义乌文具礼品展览会正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新潮好物在这儿集中亮相。亮点十足。那么普通文具是如何解锁了治愈的新体验的？传统展会怎样焕发出全新的行业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何一格、金子纯的报道。
5: 走进义乌文具展，展会现场人气满满。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C1 馆，各类打破传统设计的新奇特文具吸引不少人驻足询价。在花艺文具展位里，各色花朵造型的笔被装扮成一盆盆花篮，一束束捧花被书桌添上诗意。采购商王文彩：
6: 进入了花花世界的有种感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那种效果。近看发现是艺术花笔，不仅外观上有一种创新，包括它的包装上面也有很大的创新。它这次包装采用的是那种花综合型包装，所以整体来说，本次创新是很有吸引力。
5: 参展商宗婷婷介绍，本届展会首发的一款布艺花笔，源自品牌过往推出的仿真花爆款系列，顺着毛绒风潮研发而成，主打氛围感与情绪价值。
7: 以前我们有一个仿真花系列的，就是这个笔的，但是近期国内来说比较流行这种毛绒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到了做一个布艺花的，因为它这种一针一线这种毛绒的感觉会带来一种生活上的温柔感，对，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这次文具展是我们的首发，进到我们这个店里你看到的这些就是像一个花材花店，这些都是我们的花材，花材果客户挑我喜欢的款式，我们可以给它包装成花束。
5: 一旁解压摇铃展位同样客流不断，拳头大小的摇铃搭配卡通公仔，天然果壳做成铃体，声响柔和，不少客商现场试用询价。
8: 声音挺脆的，也挺有设计感的，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外形上面，因为它这些果壳的形状也不一样，声音很清脆，很悦耳。
5: 参展商黄飞说，摇铃兼顾车挂、门挂、居家摆件多种用途，非常契合年轻人的解压需求。
9: 车挂、门挂挂到车上，就你车开的时候它可以一摇一摇的很解压，我上面还有这些大创，你放在家里它可以助眠的功效，放松你的心情。
5: 今年是义乌文具展举办的第十届，展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展览面积达到创纪录的8.5万平方米，共启用八大展馆，设有4000多个展位，汇聚了超过22万种商品。6月3日开展首日，展馆就迎来了4.5万人次采购客商进场洽谈，其中境外采购商超过1000人。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南风起，富陇黄，
13: 30对儿，还有60个小麦，
14: 粒还非常大，饱满。
12: 千愁熟，古飘香。
1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2: 耕耘皆不负，岁岁 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3: 眼下湖北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河南小麦已经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7: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8: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9: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4: 张向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莹一路小跑。
20: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21: 不要放吧，
20: 这就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22: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20: 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4: 这是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9: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2: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23: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14: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24: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4: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25: 啊，你这儿挺凉快的。
26: 凉快啊，空调啊。
25: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26: 在底下是抢收啊。
14: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向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8: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7: 现在什么位置啊？
18: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27: 这边给爸爸给报修，
18: 稍微
27: 收个联系啊。
18: 搞快点。
14: 张向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向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8: 等会儿我挂上这螺丝就行了。
1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向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28: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14: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8: 关键要抢湖，要种玉米。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14: 披星戴月，人机不行。

0: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快到了，又是一个我们学习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好机会。今儿咱们就来聊聊世界杯上的两个小众参赛球队，海地和库拉索。一个呢是被天灾战乱黑帮轮番撕扯的苦难国度，另外一个是面积相当于一个半朝阳区，刷新冰岛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微型参赛地的国度。他们是怎么样闯进世界杯的呢？先来说库拉索，这座小岛啊，窝在加勒比海南部，挨着委内瑞拉。历史上呢，它是荷属安第列斯的一部分。2010年，荷属安第列斯解体，库拉索呢就成为了荷兰王国旗下的一个自治国。在足球版图上，他继承了荷属安第列斯的席位。2014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小岛第一次以库拉索的名字出战。足球的起位其实恰好赶上了一个年轻地区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进程。您可能会问啊，这么小的地方他们出现的秘诀是什么？还是那四个字，移民历史。这个岛上的孩子啊，其实从小就是在帕皮阿门托语、英语和荷兰语之间无缝切换。由于历史渊源的大量高水平运动员实际上都出生在荷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啊，库拉索是荷兰二队。这里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队里的当家球星塔西特中，和上届杯赛大放异彩的摩洛哥队相似。不管这些球员出生在哪儿，他们实际上都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比如加勒比海的身体天赋和荷兰全攻全守的战术，就在库拉索身上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晋级世界杯之后啊，足球热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整座小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了，它成了增强国民甚至是侨民情感链接的粘合剂，它更打破了这座小岛和世界的隔阂。再来说海地啊，相比库拉索的年轻，海地男足的底子那厚多了。1974年他们就踢过世界杯，本届预选赛呢，他们曾经在第二轮1-5惨败给库拉索，但是靠着在其他关键场次当中的死磕，再加上中北美的名额扩大了，他们硬是从绝境当中杀了回来。要知道海地的国内安全局势几乎是崩溃的，没有稳定的主场，多场比赛被迫搬到了中立国去踢。就在这种打游击式的逆境里，海地的球员愣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拿到了门票。男足的坚韧其实也让我想到了海地女足。2023年啊，他们历史性的杀入到了女足世界杯，当时还和中国女足分在了一组。男足女足在世界舞台上的交相辉映，就成了这个国家近年来少有的全民族共同的骄傲。可是这个骄傲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2010年的大地震之后，政治的动荡，黑帮横行，经济崩溃，在海地几乎所有社会结构都坍塌了，唯独是足球那根柱子没有倒。当国家队赢球的时候，在太子巷人们拥上街头拥抱狂欢甚至哭泣，足球成了无数人逃避现实苦难寻找尊严与快乐的避风港。和库拉索一样，海地也极度依赖海外侨民。那些海地裔的法国籍、美国籍的球员，对于他们来说，披上海地国家队的战袍，不只参与竞技，更是一种对多灾多难祖国的反哺和寻根。他们在场上的每一次拼抢，可能都在告诉世界，海地人不只是灾难的受害者，他们有不屈的尊严，也有无与伦比的天赋。我一直在说啊，在世界杯里你是可以看见世界的，你也可以用世界杯来拆解世界。足球它可以是小岛的身份宣言，也可以是废墟上的精神图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接着聊。
2: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姚一斌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天发布，今后3天冷涡仍然会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导致东北华北一带仍然多降雨天气。其中今天黑龙江东南部降雨较强，这一带呢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比较温和，但是呢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仍然较大。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环淮北部一带降雨增强，有重到大雨，尤其是山西中南部、河北中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对于北京来说，明天凌晨到下午呢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其中房山、大兴、通州区降雨相对明显，有中雨。那其中今天后半夜会伴有雷电，明天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周末两天北方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弱。

0: 结束，但是从明天夜间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冷涡不断甩下的冷空气，南方新一轮降水将会发展起来。明天到下周二，在西南区东部、江南、华南会再次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轮降水过程呢，从四川、重庆、贵州一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最强降雨时段是在这周日和下周一。南方这轮降雨过程的时间呢，与高考时间重叠，7号、8号向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与师大降雨持续的时间长，提醒考生和家长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1: 好的，感谢吴迪。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无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历史不容翻案，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的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毛宁说，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正确完整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定于6月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5枚，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宣判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原

主任齐扎拉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齐扎拉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齐扎拉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据美国媒体爆料，美国最先进航空母舰福特号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背后存在更严重问题，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福特号5月16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长达326天的海上连续部署任务。该舰将在船厂进行修理维护，包括修理火灾受损设施和升级马桶排污系统。此刻提示，当下正值旅游旺季，针对团体旅客，铁路12306客户端含网站单笔购票数量上限调至19张，单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添加的乘车人数量由15人调至30人。同时，12306客服中心持续办理团体票电话受理业务，为开车前3天及以上且乘车日期车次相同的20人及以上的团体旅客提供购买火车票咨询和办理服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1: 我们还将关注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家住浙江省宁波市的水先生，因为家附近一栋新建楼房的玻璃幕墙打起了官司，因为每天太阳光都会经过这个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他们家的客厅，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光污染的侵害。
1: 那么折射的阳光达到什么样的强度构成光污染？消除光污染的损害是拆了涉案建筑的玻璃幕墙，还是改变自家的住房结构？造成的损失又该谁来承担？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将这起相邻光污染侵害纠纷案作为了典型案例发布，明确法院该如何合理认定光污染侵权，保障生态环境权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3: 水先生2009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买了一处房屋，2021年12月，在他家的西侧仅隔一条马路新建的一幢大楼，通过竣工验收备案，这个建筑外立面整体采用玻璃幕墙材质，每天太阳光会经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水先生家的客厅内，水先生就找到了承建这幢大楼的房地产公司。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叶阳介绍，
4: 水某某呢就先与被告协商啊，要求他降低这个光照的强度啊。那么被告呢也跟他协商了，在水某某家的玻璃上啊贴了膜，但是呢效果呢还是不好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某某就诉至法院了，要求被告呢停止侵害。
3: 面对已经建好的两幢建筑，该如何停止侵害呢？
4: 那被告停止侵害呢，就有何种方式啊？包括更换这个玻璃幕墙，包括变更水某某自己的房屋结构啊，比如说把他的客厅变成厨房，这样就能有效的减少他的干扰等等。
3: 水先生说，如果被告无法停止侵权，要赔偿房屋贬值损失及修复费用共32万元。涉案反射光的强度到底有多大？是否构成光污染？是否构成对水先生的侵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委托鉴定，却没有鉴定机构接单，均因现有的业务范围尚未涵盖光污染类型而不予受理。
4: 一开始呢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希望通过鉴定来认定，但是呢相关的鉴定机构啊对于这个光污染的鉴定呢目前呢可能存在一些制度上或者标准上的缺失，所以没有办法通过鉴定，这样呢法官呢就通过两次啊到这个实地到这个水某某的房屋内进行勘验的手段，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最终呢认定呢这个光照的强度啊确实超过了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
3: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人群对光照强度感受是有差异的。什么是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叶阳说，
4: 公众容忍限度的标准就是一般人能够容忍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的特殊那另说，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采用一般人容忍的标准，它确实你很难用一个技术标准或者说一个某个数值来代替啊。当然光照深现在是有啊，但是其他的可能还不太完善，所以法官他就要采用这个入室勘察的一个方式，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光污染普通人能不能够忍受啊。如果说最后普遍认为不能够忍受，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它已经构成了光污染。
3: 法院结合2次现场勘查及水先生提供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认定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照射强度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对水先生的正常居住和生活造成了影响。被告房地产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叶阳进一步分析，
4: 光污染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能量型污染，它和我们一般的大气污染啊、水污染包括固体废物这样的污染不太一样啊。它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环境侵扰，它可能不会导致你的身体的脏器病变啊，或者受到一些严重的生理的这个损害、健康甚至生命的损害，但是会对你造成一种生活、生产、学习到一种干扰或者侵扰，像光照啊、震动啊、噪声啊，是吧，都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3: 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先生经咨询得知，如果将他家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他就变更诉求为要求赔偿损失6.5万元，获得法院支持。浙江宁波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已生效。我国民法典倡导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叶阳说，这个案例的裁判就平衡了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权益保障的关系。
4: 像这个案件中，如果说更换玻璃幕墙，或者说你赔偿这个房屋可能贬值的损失啊，要30多万元，那确实这个资源浪费比较大。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更换玻璃的方式，最终确定这一个6.5万元的这样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呢，确实也起到了避免资源浪费的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录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5: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6: 上面呢？
7: 车上面。
6: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7: 妹儿，你往那么去，我去。
5: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6: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我就没动。
8: 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5: 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9: 那是根本上哪去？
8: 还是昨天老地方。
9: 哪个老地方？
8: 昨天那边那个庄，2公里。
9: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来，
8: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9: 这儿哥都没开始来，搁这搁倒啊。
8: 哪边都好。
5: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0: 是啊，你去问问，不是，师傅没在这儿。你去吧。不去，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1: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 李国炎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炎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售麦的，还有搭伙做麦客石青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炎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2: 我说的挺，他六七月他得挺，说的挺。
1: 他一直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麦也得干，你不能往那儿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耽误干就得干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百姓也急，80%80%一个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李国炎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 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各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炎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炎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炎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
2: 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哎呦我天，我那点儿晃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下觉得腿软了，觉得在晃。
3: 你得总低着头，看喝的准不准。
2: 对对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路，路眼观八方。
1: 老高家的地把边儿也不规整。
2: 李国炎
1: 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4: 眼睛看着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
2: 这
4: 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轨台尊不慌，忙不忙连着劲。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组，多了。
5: 谢良鹏已展开，
4: 给我来瓶水啊，我先放里。
1: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
2: 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我这是靠谁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这不开心，我这这都是钱，他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回塘才是最饱满，对吧？可怜回塘才最饱满。
1: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6: 感谢感谢啊！好，刘掌柜，你去给他争取点雨吧。
1: 啊，我们种不得了。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炎。李国炎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几位农机手共同作业，2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炎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6: 马力大，出货就跟咱家老远，出货，这个效率非常高。 这个它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7: 麦茬低，
6: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4个省基本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个季子不好。这几年没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这个下雨之前，一定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1: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炎和刘雪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式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式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看国际方面。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当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7年和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3: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夫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夫尔僵直地坐在原地，内心翻江倒海。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夫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4: It's a bitter defeat.
5: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3: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夫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6: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3: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之二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7: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的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它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它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它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用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它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它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 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他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
8: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来记录低点。有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计时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9: 在日元连续逼近160关键关口之后，5日，日本财务大臣口头喊话释放干预预期，日元短暂反弹后快速走弱。当日国会听证现场，日方高官接连表态，财务大臣称日美实时对接汇市监管，保留不限规模入市干预权限，首相依托实体经济产业链扶持政策从长稳汇率。日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坦言，短期难以大幅加息，依靠加息提振日元空间有限，而市场早已对口头干预脱敏。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0: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9: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1: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纪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9: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11: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9: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 SMBC 日新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12: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

0: 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六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福一解析，
2: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基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3: 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4: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本届电影节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公开信形式正式邀约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元首会晤，而当天稍早前，俄罗斯总统普

京也曾表示，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有分析认为，现在战场上比去年更加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是在上升的。所以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联合国难民署当地时间5号警告称，南苏丹东部琼莱州持续数月的冲突和不安全局势已经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作为暴力冲突中心的阿科博县受影响最为严重，当地约14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自去年12月以来，琼莱州及周边地区已有超过30万人逃亡，约10万人逃往邻国埃塞俄比亚寻求安全。与此同时，部分民众因别无选择而返回家园，却发现房屋遭到毁坏或洗劫，只能栖身于未完工建筑和简陋棚屋中。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冷空气叠加降雨影响，届时暑热将自北向南缓和。需要注意的是，高空冷涡系统移动缓慢，直到6月上旬结束。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降雨都会比较频繁，公众需避免在风雨强烈时段外出，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南方新一轮降雨恰逢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将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中国之声推出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今天为您解读 A 组 B 组的分组情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0: 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
1: 对此，毛宁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华夏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3: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华夏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有记者就中国与欧盟贸易问题进行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
3: 最近我们也多次就中欧经贸关系介绍中方的立场，我们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也注意到欧方有关对话的表态，正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我们愿意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展开互袭，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协议缩水。澳大利亚计划购买的美国全新核潜艇被调整为二手货。俄罗斯启动苏-75战机原型机研发工作。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4: 6月3号凌晨，美军空袭了伊朗的格什姆岛。作为回应，伊朗称袭击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多个海湾国家响起了防空警报，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美伊双方在谈判桌外有限度的掰手腕，不会导致美伊谈判破裂。
5: 这轮军事冲突是美伊谈判白热化的表现，双方在谈判桌上都不肯让步，所以只好回到战场上。美国想加强军事封锁逼伊朗让步，而伊朗呢，则要通过反击表达三层意思。第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我的导弹生产能力、远程打击能力已经基本恢复，我不怕打仗。第三，中东阿拉伯国家应该把那些在本国驻扎的美军赶紧礼送出境，省得他们给自己惹麻烦。这一轮行动，美军并没有打击伊朗的核心要害目标，伊朗的反击呢，也没有给美军造成多大损失。双方看上去大打出手，实际上都留有余地，中东局势并没有失控。
4: 近来，法国不断推进欧洲的核威慑体系搭建工作。目前，法国和德国已经就加强核威慑合作展开计划中的磋商。同时，挪威也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梁永春认为，由于实力有限，法国很难为欧洲多国撑起核保护伞。
5: 法国的这个核威慑合作和美国的核共享理论其实差不多。美国人说，北约欧洲盟国在面临俄罗斯入侵的时候， 可以共享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现在美欧关系疏离，欧盟要建立所谓独立防务，那法国作为欧盟中唯一的有核国家，就想学美国的样子出来当老大。但法国毕竟实力有限，它能不能给欧盟撑起核保护伞，足不足以让欧盟国家对它做出更多的主权让渡，其实德国等其他国家都是将信将疑的。人们常说核武器是不能使用的终极武器，但实际上呢，核武器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天天都在被使用，只不过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谈判桌上。
4: 澳大利亚方面5月31号称，未来无法按照此前的协议购买美国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现役核潜艇。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此前美英澳签订的奥克斯协议，澳大利亚原计划自本世纪30年代起购买两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一艘全新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姚永春认为，随着协议缩水，澳大利亚最后可能连美国的二手核潜艇都拿不到。
5: 美军现在有不到50艘攻击型核潜艇，其中19艘趴在船厂里排队等着维修保养，能随时出海执行任务的只有差不多60%，连正常的战备值班都排不开，哪还有余量分给别人呢？再加上美国现在只有2个造船厂能生产核潜艇，产能严重不足。也就是说，美国老旧的核潜艇正在超期服役，而新的核潜艇却青黄不接，补不上去。那么这些老旧核潜艇等到退役的时候，核反应堆燃料已经基本耗尽，使用残值基本归零，澳大利亚得到这样的核潜艇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就彻底没有潜艇可用了。
4: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苏-75隐身战机原型机的研发工作已经启动，首飞时间推迟到了明年。那么同为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75与苏-57相比有哪些性能特点？梁永春观察。
5: 从俄方公布的资料来看，苏-75战斗机基本上就是一架单发小号的苏-57。那这样的优点呢，是节约设计成本，缺点呢，就是把苏-57的缺陷都移植过来了，甚至有所放大。比如苏-57的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效果都不好，雷达功率比较小，航电设备落后，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苏-75战斗机下线之后恐怕也逃不掉。苏-75的项目代号采用了一个国际象棋术语将军，那它这些技术漏洞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在未来空战中就很可能被对手反将一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当地时间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拉开战幕了啊！球迷的好日子来了。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给大家带来了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各组实力怎么样，有哪些看点？本期我们聚焦的是 A 组和 B 组，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
7: 美加墨世界杯的 A 组和 B 组都是东道主所在小组， A 组有墨西哥队， B 组有加拿大队，这两个组的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强，东道主球队都有着不错的出线机会。先来看 A 组，4支球队是墨西哥队、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东道主墨西哥队本来就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他们就被邀请参加了比赛，今年已经是第18次参赛，其中70年和86年两次作为东道主，墨西哥队都打进了8强，而且从1994年到2018年，墨西哥队连续7次都从小组赛里面顺利出线，稳定打进16强，那段时间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二线强队的行列。 但是最近几年，墨西哥足球有些人才凋零，已经逐渐没有了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能踢上主力的球员。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墨西哥国脚可能会是一头长卷发的守门员吉里尔莫·奥乔亚，他现在已经是40岁高龄，第六次参加世界杯了，目前在塞浦路斯的联赛踢球。不过墨西哥球员的技术能力还是普遍非常不错的，再加上坐拥主场优势，条件便利，士气高昂，同组对手也不太强，可以说是本组的第一出线热门。A 组的二档球队是韩国队，今年是韩国队总共第12次，连续第11次参加世界杯。作为亚洲顶级强队之一，韩国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早已不是问题，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的竞争力并不突出。自从2002年主场作战拿到第四名之后，韩国队最近五次世界杯，三次小组出局，两次进入16强。他们现在的实力定位可以形容为小组出线资格的有力竞争者。本届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依然是留洋球员占据多数，但是他们的留洋球员状况比较多元，名气最大的有在欧洲顶级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慕尼黑的李刚仁、金敏哉，之后也有像李在成、黄喜灿这样在欧洲闯荡多年，目前在五大联赛中小俱乐部或者荷兰、土耳其、苏格兰的顶级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另外还有中超浙江队的外援朴振谢。最后，上一代领军球星孙兴敏现在已经离开欧洲，在美国大联盟踢球了，他依然还是韩国队的顶级明星。在 A 组整体实力不强的背景下，本届世界杯的韩国队依然还会是小组出线权的有力竞争者。 A 组的三档球队是南非队，今年是2010年南非主办世界杯之后，南非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世界杯决赛圈。最近这十几年，南非足球其实并不处于发展高峰期，本次世界杯阵容里大部分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在欧洲俱乐部效力的只有5个人。不过非洲队伍永远不缺乏制造惊喜的能力。 A 组第四档球队是从欧洲区域选赛附加赛里拿到晋级资格的捷克队，当年内德维德等人领衔的黄金一代时期，捷克队在欧洲杯上屡有出色表现，但是在世界杯上相对平淡，现在已经是连续4届缺席了，上次参赛还是2006年。现在的捷克队过半球员都在本国联赛踢球，名气最大的球星帕特里克·希克也没有在顶级豪门效力的经历。不过这支捷克队依然具备坚韧气质和过硬体能，他们在欧洲区附加赛里面连过两关，全都是支撑到互罚点球获胜。在 A 组当中，捷克队和韩国队之间的欧亚竞争将会很有看点。目光转向 B 组， B 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本次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球队里边，过往的成绩是最差的。他们此前两次参加世界杯，六场小组赛全都输球，还没有尝过胜利甚至拿分的滋味。不过这几年加拿大队处在上升期，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越来越多，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都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而且这支球队的打法相当的先进，高位压迫配上众多速度快的球员，让他们拥有不错的竞争力，拿到首胜甚至小组出线都有很大可能。B 组的二档球队是瑞士队，在所有二档队伍里边，瑞士队应该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碰到的一个对手。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全都能够稳定的小组出线。目前大家最熟悉的瑞士球员应该还是33岁的队长扎卡，以及曼城的后场球员阿坎吉。全队除了2人在国内联赛踢球之外，其他24位球员都在五大联赛俱乐部。

0: 物效力，这个阵容厚实程度拿到哪个小组都是数一数二的。虽然核心阵容略显老化，但在 B 组里面他们应该还是出现无忧的。 B 组的三大球队是卡塔尔队，这是卡塔尔队第一次通过预选赛打进世界杯。最近几年卡塔尔足协花了大力气促进国家队的水平提高，但是效果似乎不太明显。上届世界杯在主场三战全败，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反向爆冷的东道主。本届比赛卡塔尔队在预选赛里的表现依然是差强人意，阵容里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优秀新星，恐怕想要出现依然是比较困难。 B 组的四档球队是波黑队，两个多月以前波黑队可以说是世界足坛最为高亮的球队，他们在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里边把意大利队挡在了世界杯的大门之外。这支波黑队阵容比较平淡，在五大联赛球队踢球的只有六个人，顶级球星还是已经40岁的前锋埃丁哲科，但是能够淘汰意大利队说明他们还是拥有一定战斗力的。
1: 今天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候物候轮番上演，大地也正式迎来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时节。
2: 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很多精准的自然规律。螳螂为什么扎堆在芒种破壳而出？菊史名当中的菊究竟是不是伯劳鸟？善于模仿的反蛇鸟入夏之后又为什么停止鸣唱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一候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4: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虫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3: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 50%到60%， 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一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4: 蜕皮一次呢，它的这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3: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4: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啊，或者石头上。雌性的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3: 二候菊史名，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候菊史名。菊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4: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那么把这些老鼠啊蜥蜴捕捉了之后呢，他要穿成串，他会把蜥蜴老鼠给他扎到，比如说像有的树带那个刺，就给穿到那个刺上，或者是穿到一些铁栅栏的，带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3: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他们的繁殖宣言。
4: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这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3: 三后反蛇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候反蛇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

0: 口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蹭走，然后再停下，那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那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梧桐。
1: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蛇收声，芒种三候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晴天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受到高空冷涡以及低层低涡切变的影响，西北至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将会经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会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北京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太原今天夜间预报了有大雨，明后天呢有小雨，河北衡水今天夜间有暴雨，明天白天会转为中雨。从明天夜间开始到下周二，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冷涡不断甩下的冷空气，南方新一轮降水将会发展起来。这轮降水过程呢，从四川、重庆、贵州一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最强降水时段是在这周日和下周一。像南宁今天夜间到下周二白天会持续有雨，周日到周一呢有大雨。成都明天夜间预报了有大雨，周日白天有阵雨。重庆明天夜间有中雨，周日大雨，周一呢会转为小雨。另外，未来四五天受到冷涡影响，叠加频繁的降雨，东北、华北的气温将会持续偏低。明后两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请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天气保暖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2: 好的，吴迪。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
5: 明天还是世界房颤日，数据显示，我国房颤患者人数已接近2000万。
2: 明天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
5: 国际方面，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落幕。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之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
2: 体育方面，明天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
5: 6号，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
2: 还有 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踩在脚下的月圆，人就站在这里。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析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6: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7: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7: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7: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8: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0: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1: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侨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2: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通航的效率。
1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看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8: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0: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喜好，这一点心意吧。
18: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

0: 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3: 出厂编号报一下，稍收回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给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5: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4: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7: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5: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4: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 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 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

0: 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

0: 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

0: 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五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四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靖远青春送考护梦启航，高考爱心送考车队发车；靖远县开展65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致青春向未来，怀情志报家国；靖远一中2026届毕业典礼文艺演出温情上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5日，靖远县2026年青春送考护梦启航高考爱心送考发车仪式举行。本次活动由团县委、县交运局主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教育局、县交警大队等单位协办，集结多方志愿力量，组建126台爱心送考车辆，百余名爱心驾驶员、青年志愿者齐聚现场，开启高考期间的公益送考服务，用暖心守护全县考生赶考之路。活动现场，所有送考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车队高考期间将面向考生提供免费点对点接送、突发应急接送、考场物资补给等便民服务。同时，志愿者在各考点周边开展交通疏导、饮水补给、便民指引等配套志愿服务。仪式上，交通运输部门工作人员围绕送考路线、行车规范、安全注意事项进行细致安排。爱心驾驶员现场集体宣誓，郑重承诺严守交规、准时接送、贴心服务，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利抵达考场。随着发车指令下达，百余辆爱心送考车辆有序驶出集结场地，奔赴各条送考线路。据了解，本次爱心送考活动将持续至高考结束，全程免费为广大考生提供出行保障。一车一情，一路护航，此次爱心送考活动不仅有效缓解了高考期间考生出行压力，更彰显了政企联动的责任担当与城市温度。在全社会的暖心守护下，我县全体考生定能轻装上阵，从容应考，在青春的考场上书写精彩答卷。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6月5日，白银市生态环境局靖远分局联合县水务局、县林草局、县总工会等多个单位开展生态环保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六进系列宣传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置集中宣传展台，悬挂环保主题横幅，摆放生态环保科普展板，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倡议书、垃圾分类手册、大气及水污染防治宣传彩页、环保法律法规读本等，讲解日常低碳出行、节水节电、废旧物品回收等绿色生活常识，引导群众从点滴小事践行环保行动，同时倡导企业坚持绿色生产、低碳经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力全县工业、农业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此次65环境日六进系列宣传活动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形式多样，有效打通了生态环保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普及了生态文明理念，进一步提升了全县干部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盛夏六月，桃李芬芳，离歌奏响，逐梦启航。6月3日，靖远县第一中学致青春向未来，怀情志报家国2026届毕业典礼文艺演出在学校操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校园操场灯火璀璨，全校师生、学生家长齐聚现场，晚会同步开启多平台线上直播。汇演篇章设置丰富，开场鼓舞气势雄浑，师生自编自演的舞蹈、歌曲、相声、武术轮番登台，各科组教师踊跃参演，特色创意节目笑点与温情兼备，现场即兴书画、功夫展演亮点十足。 穿插升空无人机光影秀，不断变换造型，一次次点燃现场气氛。一个个节目回望三年高中时光，诉说同窗情谊与师生恩情，整场演出氛围热烈动人。整场汇演立足立德树人办学理念，以文艺表演为载体，厚植学子家国情怀。从欢快的趣味串烧到深情合唱，从传统武术到现代歌舞，节目紧扣青春成长、感恩师恩、励志报国主题，用鲜活的舞台艺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台下师生全程专注观看，不停用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此次毕业文艺汇演既是送别仪式，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政教育课。学校以文化育人，助力青年学子怀揣理想扬帆起航，奔赴崭新人生旅途。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又是一年毕业季，盛夏六月，韶华不复。6月2日，靖远县第二中学举行以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的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全体高三学子告别三年青葱校园，带着师长嘱托，同窗情谊，整装待发，奔赴人生新征程。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致辞，回望一届学子在校成长点滴，对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送上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永葆初心，勤学笃行，怀揣热爱奔赴人生新赛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诉说师生情谊与同窗回忆，字字饱含不舍与期许。靖远二中高三教师高元武，艺术节汇演精彩纷呈，歌舞、器乐、朗诵、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精心编排节目，灵动舞姿，嘹亮歌声，深情演绎，充分展现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浓厚的艺术氛围萦绕全场。靖远二中高三毕业生张天月，此次活动将毕业仪式与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既是对毕业生学业圆满的祝贺，也是校园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校园时光，带着师长的祝福与校园收获，整装出发，奔赴崭新前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接到了皇上的旨意，首辅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李太后认为给他老爹修坟营地拨款拨少了。可是这皇上旨意下来了，如果不按旨意去办，那就是抗旨的罪名，首辅没这个胆量。可是如果按皇上的旨意去办，那可麻烦了。那些皇亲国戚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呐，就看你张居正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高抬贵手过去了，那这些皇亲国戚就得起来造反。哎呀，坏了，这首辅真就为难了。但是再难的事儿也没难倒这位万历宰相张居正。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应该把刑部尚书王之诰请过来。这王大人一听说首辅找他有急事儿，急急忙忙的就来了，两个人就合计上了。首辅首先给他看了皇上的旨意。哦，王之诰王大人看明白了。你看明白了吧？好，那么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挡一下子。好吧，这王之诰王大人就表态了，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那好，你呀这么办，我这边给皇上上一道奏书，我这奏书的名字叫请才艺外祭书，同时你以刑部的名义再给皇上上个本子，叫万历问刑条例。这万历问刑条例一定要狠一点，抓住要害，狠狠的给我定出几条刑法来。这王之诰就听明白了，好，咱们俩就同时进行。首辅张居正说完了就办呢，他马上给皇上写好了一份奏书，就是请才艺外祭书，同时刑部又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叫万历问刑条例。再说这天冯宝亲自把刑部的奏书交给了万历皇上，

0: 万历小皇上已经十几岁了。
1: 看完了之后，哎，
0: 他就觉得万历问刑条例说的是非常有道理，那就等于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纲领啊。治理国家呀，这条例得狠点。他就问问冯宝，我说大伯呢，你看这万历问刑条例写的怎么样？冯宝心里面明白呀，这都是张大首府使的路子。说实在话，冯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向着张居正的。万岁爷呀，刑部这条例写得好啊，这要是严点儿，这国家就稳定啊。那好吧，那就批准允刑。小皇上就让冯宝批了诛。这批诛之后可就是圣旨了，这道万历问刑条例一下去，尤其是通过邸报发往全国各地，引起了一些轰动。要说轰动最大的就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也接到了。这许从成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呢，看着看着气得手就哆嗦起来了。他妈的，这个湖北佬姓省这事儿，要用法律的手段对付我们这些皇亲国戚呀。他骂着骂着他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是最可恨，那就是武清伯李伟。李伟，你个老杂毛，你也不是好东西，你他妈的不吃亏，仗着你七老八十要入土修坟营地发个外财，你不吃亏让我们这些人吃亏，你这老东西。咱们说好一块儿写奏书联名上皇上那儿告这个张首府，你他妈的先撤回来了。你看骂是骂呀，后来他冷丁一想，这也不能这么骂呀，你这么骂李伟也听不到，再说公开骂李伟他也没那个胆儿。别看他自己是皇上的姑父，可是现在他那七侄儿，也就是当今的皇上，那是李伟的外孙子，血缘关系还比他近了一层。哎，他一合计，干脆呀，我别骂了，我骂也没用，我还得拉拢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皇亲国戚呀，内部别起包啊，都是一个绳拴在一堆蚂蚱，一个跑不掉啊，那几个都跑不了。还是得拉拢拉拢这个李伟李老爷，跟他呀可别整僵了。要说最坚固的堡垒都是内部攻破的，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要是先自己炸了营，正好中了这个湖北佬的圈套了。想到这儿啊，他就来找李伟来了。再说李伟李老爷在家里边正等着他自己的好事呢，嘿，在沧州要是给我修坟营地，皇上下旨多批我俩钱儿，哼，我呀一点也不吃亏。至于子里田征税呀，嗨，征多少我也不在乎，反正啊我这头补回来了。他正在想着自己的美事儿，听说许从成来了，赶紧亲自出来相迎。他老姑父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李老爷啊，可不好了，你看看吧。他就把这个万历问刑条例拿给李老爷看了一遍。这个李伟李老爷不认几个字儿，哎呀，我也看不懂啊，什么玩意儿写的是？我说你给我念一遍吧。好，我给你念一遍。他就当着李伟的面把这万历条例从头至尾念了一遍。李伟一听，哦，看来这皇亲国戚也得受法律上的

约束了。这个事儿他听明白了。李老爷，一旦这湖北佬要是得手，咱们这些皇亲国戚都得喝西北风。你看看这个湖北佬，他下的是狠茬子，这不明明冲着咱们来的吗？这条例第47条第一款写得非常明白，所有皇亲国戚购买田产不交税的，一旦被主管部门查到，就对管理田庄的人问罪，然后按照应交纳的税额多少从俸禄中扣除。如果主管部门放纵不举报，又巡抚巡案上奏朝廷，从重治罪。这就说明子力田上税，如果谁要不执行，就可以按罪犯论处。另外又写了，所有功臣之家，除了赐给的子力田需要按规定交税以外，再有私买的田地，有管理田庄的人全部如数上报朝廷，然后登记交纳税粮，有违反规定的，有瞒报亩数的，找廷账60，每次多瞒报3亩到4亩，罪加一等，廷账只罚100，还要流放3年。这还不算，还要把管理田庄的人治罪，那田地还得没收给官府。再有隐藏不报的，一旦查实，还得如数把瞒报的税差给补交上。如果里长，这里长就是乡镇级的干部，和主管部门的官员测量不实或者知情不报，那么就和瞒报的人获同样的罪行。各地势力的豪门大户无故仗势不交纳税额，50担以上的就可以问罪，还要监督追缴这子力田的税差，然后还要把你发配到附近。拒交税额200担以上，还要给你发配充军。充军之后，你就归军队管辖了。如果3个月内能补交完税额，可以从轻发落。最后又写了，各地有势力的豪门大户，要是不把税粮运到官仓，私下与军队搞交易，按拒交案处理，立即发配充军。如果抚州县主管的官员不按时照收田赋的税，纵容拖欠1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停止俸禄1年；2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降官3级；300担以上的，一律免职，不准任何人到皇上面前去求情。你说这写的多严，全是对这些有权有势大户来的，把走后门的都给你堵住了。这条例一发布，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是一片的沸腾，连声叫好，就成了深得民心的一个大举动。你想，这么大的举动，这些皇亲国戚心里边能舒服吗？徐从成和有些皇亲国戚暗中勾结，最后他们就在背后开始造谣诽谤这位首辅张居正。单说这天早晨，武成兵马司那个巡城御史刘江鱼，哎，不是王传吗？不是啊，王传已经调到漕运当漕运总督去了，官也升了，那衙门就设在扬州。这个刘江鱼也是张大首府的学生，对张居正也是忠心耿耿。他呢，原来是武成兵马司的副堂官，这回首府就把他提起来了。这个刘江鱼提起来之后，总想在首府面前表现表现自己的忠心，
因为他知道王壮干得非常好。

什么事儿都替首府挡一面子，尤其是城里城外的治安，那搞的是非常严。那么刘江鱼上台之后，他心里明白，皇上那边有东厂那些小特务，咱们呢不用操心。可是这京城的治安咱得干好啊，这首府这么信任我，我要是干不好，怎么能对得起我的老恩师呢？所以啊，他自打上任以来是不分白天黑夜，哎呦，在京城里外是四处的严查。查什么呢？查这些刑事案件、作奸犯科的罪犯，同时也在为首府秘密的收集一些情报。你看他接手以后，这城内那些什么巡警铺啊，还有一些啊搞案件的这些小军警，一个个呀都严起来了。因为刘江鱼管得比王传还严，每天早晨晚上各个路的路口都有巡逻的，不管白天黑夜，这些巡警铺的巡警经常在大街小巷去巡逻。哎，就说这天早晨，刘江鱼亲自带着手下的人去检查各处的巡逻情况。要说真是无巧不成书，刚走到这么一个胡同口，因为出了这个胡同口就是一条大街，上了这条大街那就是官员上下班的一条必经之路，就发现手下这些巡警铺的军警在那儿围着看一样东西。刘江鱼一看，哎，在那干什么呢？哎呀，刘大人，您这么早就来了。这些小军警做梦也没想到武成兵马司的掌座的亲自来巡夜。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份东西，不知道怎么处理。刘江鱼摸过来一看，哎呦，这浆糊啊还黏黏糊糊的，而且还有点温度，就是啊不太凉。他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啊，吓了一跳啊，就是这张漫画，画的是三位大官人，其中第一位就是他的老恩师。他一看事儿不好，这事儿啊是件大事儿。好了，这件事儿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把嘴呀都给我封住，回去谁也不许乱说。他拿起这份东西，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首府的家。这天还没亮，刘江鱼就来求见。张局长知道有事儿，马上穿好了衣服，让刘基就把他领进来了。我说刘大人，这么早难道你有急事吗？哎呀，老恩师啊，不好了，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啊？您看看。这刘江鱼也吓坏了，赶紧把这张漫画递了过来。首府接过漫画一看，啊，这漫画上画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位吊着一双眼睛，张着大嘴，嘴里边吐出一条毒蛇，穿着一身官服，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左边这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告。右边还有一位，手里边拎着一杆大秤，在他的官服上写着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个人坐在阎王殿里边，都是穷凶极恶的相貌。在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此事当朝三结义，阎王一个俩哼哈，皇朝骨血全收拾，

0: 直教朱衣变袈裟。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坏了，这是非常恶毒的攻击啊，皇上一旦知道这种攻击，对我是非常不利。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就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际上是打击皇室宗亲。其中这句话“直教朱衣变袈裟”，这是公开挑拨君臣关系，这种攻击是太狠毒了。他马上就问刘江鱼：“这张漫画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回首府五更天左右。”“啊，天还没亮。”“估计能有多少官员看过？”“首府不会太多，把这东西拿到我手上的时候，那浆糊还黏糊糊的。”“不行，这件事不能大意，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张漫画一旦传到皇上耳朵里，对我是非常不利。”“刘江鱼啊，你下去。”他把刘江鱼打发走了，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诰找来了。这个王之诰就是他的亲家，两个人商量一下，王之诰就想要查一查这件事儿。我说：“王大人，这件事不能查，要是查起来，就得追查到皇亲国戚身上，最后怎么处理就难了。我看这么办，水不来先叠坝，我把这张漫画直接给皇上送去。”王之诰听完，行，应该给皇上送去，让皇上辨别辨别是非。紧接着首辅张居正给小皇上单独写了一份情况说明的帖子，然后连同这张漫画一块递进了内宫。因为这件事张居正不敢大意，他害怕的就是皇上一旦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儿，就可能节外生枝，因为双方的力量现在都在较着劲儿。他把这情况跟皇上说明之后，还真就起到好的效果了。单说这天早晨，小皇上一大早就接到了张居正递上来这两样东西。怎么回事呢？张居正通过冯保，然后冯保提前做了准备，这一大早就递给皇上了。“万岁爷呀，这个事儿非常的急，您亲自过目的看一看吧。”要说这功夫巧了，李太后也在跟前儿。小皇上拿过这张漫画，这漫画的意思，你看这小孩子一下子就看懂了。“哦，张首府领两个同伙，这是要拿这些皇亲国戚开刀啊。可是小皇上啊，他现在还真就没主意了。母后啊，你看张先生一大早把这东西送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李太后也接过来仔细的一看，“啊，要说这位首辅可是他心中的一个依靠啊，这漫画一画，这个人可就磕碜了。至于那两位，他没在乎。你想这个时候这些皇亲国戚侮辱他心中的这个靠山，他能受得了吗？”李太后想到这儿，就把脸转向了冯宝：“冯公公，你看这幅漫画是什么意思啊？”冯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我应该怎么回答太后呢？”
1: 大家好，我

0: 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新上任的巡城御史刘江瑜，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漫画，他知道这件事非常重要，起了大早就给首府送去了。张居正一考虑，哎呀，这可是件大事啊，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不能瞒着皇上啊，一旦瞒着皇上就不好办了。他就赶快通过冯宝，一大早就把这个东西送进了宫中。这小皇上和他妈一看，呵，什么都明白了，首府领着哼哈二将要对皇亲国戚下手啊。但是李太后他总觉得这是有一些人在背后给这个首府上眼药啊。那么这个太后又不好直接表态，他就把脸转向了冯宝，问问冯宝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冯宝啊，那多机灵，他就时时刻刻观察着皇上和太后的动态，心里明白了，太后啊不得高兴，那这个时候还得拉首府一把呀。要说张居正跟冯宝保持的关系，关键的时候还真就有用。万岁爷呀，太后娘娘，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首府为了国家的大事儿，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呢在节外生枝，造首府的谣，说是首府跟皇上不真心，要拿老朱家开刀。哎呀，皇上啊，这都挨不上边儿啊，这个大宰相对咱们老朱家可是忠心耿耿啊。
4: 哎呦，冯宝这句话说的可有劲。
3: 那冯公公对这件事是不是要处理啊？哎呀，皇上，太后娘娘，咱们得替这个首府撑点腰啊，现在国家可离不了他呀，要是这个首府被这些人给诬陷了，那这个国家可就要乱套啊，乱了套损失的是咱们皇家呀，这些皇亲国戚一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愿意呀。可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的利益跟皇上的利益有的时候也有区别呀，皇上的利益高，他们 力就小，如果这利益都给他们了，那皇上的利就没了。
4: 哎呦，冯宝这番话把小皇上说惊醒了。
3: 那好吧，大伴儿，赶快下一道旨送给内阁。皇上这句话一出口，正中李太后的下怀。李太后冲他儿子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当天下午，小皇上就下来一道谕旨。这谕旨写的是：说与张先生知道，漫画究系何人所为，朕命东厂一并严查。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首府接到这道旨意，心里边一块石头落下来了。这个小皇上，你别看他小，但是有个理儿他明白。两年之前他当皇上的时候，那功夫朝中官员连俸禄都没有，现在民也富了，国也强了，这都是这位首辅实行万历改革以后才出现的好现象。这位首辅我可千万不能离开他。他呢就给首辅下了一道旨，这道旨可以说给张居正撑了腰。可是这小皇上传这道谕旨的时候，把他身边那个太监张京又派来口传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又让首辅张居正犯了一番合计。这是皇上第二次过问他老爷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事儿。这首辅张居正可犯了难了。皇上口传这道旨意的内容是：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钦此。因为现在的工部尚书已经不是老朱恒了，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张居正让老朱恒风风光光地下了岗，同时给老朱恒还封其荫子。紧接着张居正又使了一点小策略，就把自己的同年进士李和提升为工部的尚书。再说这个李三胡上任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处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在沧州要修坟营地这件事儿。那么在这件事儿之前呢，他就提前和首府商量过，20000两工价银已经定好了，因为这20000两是一笔仔仔细细算出来的价，既没有水分也没有克扣，这个造价是非常合理的。可是今天小皇上非让他从后你来，他心里边就琢磨了，这豪强大户已经在暗中跟他较劲儿了。现在京城的形势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些皇亲国戚的眼睛都死死的盯着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考虑好了再办。现在他应该静下心来，尽快把请差役外戚书写好，马上送给皇上。张居正拿起笔是笔走蛇龙，不大功夫就把这请差役外戚书写完了。他说武清伯李伟答复的文件经由圣上转发给臣，臣已经收到了。武答复的文件经由圣上转发给臣，臣已经收到了。刚才张京又口传圣旨，臣已经知道了。紧接着他又写了，李伟是皇家至亲，不同于一般的皇亲国戚，皇上考虑到太后顾念娘家的后裔，认为待遇应该从厚，
4: 不过昨天工部尚书李和向臣汇报说，先朝赐给外戚的恩典，只有宇田伯蒋伦家最优厚，规格与太后娘家世体相同。现查嘉靖二年，蒋伦请求造坟，原属朝廷派人建造，当时由工部购买木材和原料，估计用银是20000两，所以这次给李伟李老爷家拨款的数额是以蒋伦家造坟为依据的。至于做工的士兵护坟的这些田土所用费用另行拨给，现在圣上要求折价从厚，臣很理解皇上孝心，不过工部所查旧制只能是这个数目了，如果再加厚拨款，只能是皇上奏知太后圣母特殊照顾，臣不敢专权擅自决定。接着首辅张居正又给小皇上讲了一番道理，皇上和太后的孝心不必刻意的表现，必须按照礼节侍奉，加恩是没有限度的，不过一定要用义理去裁定，皇亲国戚之家不必担心不富贵，应该担心的是不知道节制，富贵了又能按规矩办事，这样的富贵才能保持长久，超越了限度的恩德不一定是对待遇真正的加厚，超过限度的要求也不一定是保护自己最好的举措，臣小心辅佐皇上，唯恐出错，不敢不说些愚笨的实话，请求皇上明察微判。写得好啊，说得多明白，把这道理给小皇上讲得一清二楚，就是给你老爷造坟这件事儿，20000两银子，那是前朝嘉靖皇上就有这个例子，我们也按那规格给您办的。再说皇亲国戚的富贵应该有一定的限制，说的是非常动情，也非常合理。小皇上要看了，我估摸着这个万历小皇上也不会翻脸。张居正把这书写好之后，正准备递进内宫的时候，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就进来了。我说老爷，老家出大事了。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你家老太爷被人家打成重伤了。什么什么？你说我老父亲被人打了，是被谁打的？姬薛曾和他的手下。不对吧，这绝不可能，姬薛曾他不是这种人呐。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得到的？荆州知府赵谦派人送来的急信。尤其说完了就把这封信递过来了，首辅接过来一看，还有一封是自己老父亲亲笔所著。这知子者莫若父，知父者也莫如子，他和他父亲同时在一个学堂读了十几年书，他父亲的笔体他太了解了，一看这正是我老父亲的亲笔书。在信里边老太爷陈述了自己如何被睡差打破了脑袋，现在已经重病在床不能起身。另一封信是赵谦写的，他就荆州税官当街抓人，张老太爷上前劝解反遭毒打的过程写的是非常详细。虽然是私人信件，但是在信里边赵谦写出了他对金学增的不满。当张居正接到这两封书信还来不及

做出判断，又有一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驿站的人又有加急送来，尤其马上去取来了。张居正接过一看，信件盖的是荆州税官的大印，他拆开一瞧，呵，正是金学增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信里边不单对老太爷的误伤深表自责和同情，同时也将赵谦私自将官田1200亩赠给张老太爷的事儿都写出来了。这一连来了3封信，让这位首辅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从信里边已经看出来了，金学增和赵谦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两个四品衙门真要是闹起来，荆州城的混乱局面不用想就知道了。更可怕的是，自己的家父竟然瞒着他私自接受了赵谦贿赂的官田。这件事一旦捅漏了，他这个首辅张居正一下子就会被这些豪强大户给吞了。因为自立田征税，他已经得罪了京城所有的豪强大户。本来自己就坐在山口上，如果他们利用这件事再加劲的攻击他，那后果不用说，早就预料到了。轻者去位，重者，这位首辅不敢想了。这时候又有差官进来禀报，说是刑部尚书王之诰又来了，要求见他。王之诰一进来也顾不得那么多礼节了，我说亲家，我有一件急事。你有什么急事？哎呀，荆州税官出事了，你也知道了。你看看，这位王之诰拿出一封信件，这是荆州知府赵谦给刑部的急件。紧接着王之诰把荆州赵谦发给刑部的急件递给了首辅张居正。当首辅把这封信接过来之后，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紧接着他把这急件还给了王之诰。王大人，这件事儿我看是小题大做，不会有太麻烦的事。首辅，你看的可不对呀，你这个首辅的老太爷被打，这怎么不是麻烦事呢？你可知道金学增和赵谦都是经你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两个互相闹矛盾，我看这两人都有毛病。紧接着王之诰就弹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赵谦从江陵县令做到荆州知府，在荆州城已经待了8年，对荆州城了解他是非常清楚，根基也非常牢。另外我听家乡来的人都说，他跟老太爷的关系是非同一般，对你在荆州的家人照顾的那是非常好。此人的特点是灵活会办事儿，但是这种人滑。再说这个金学增，这个人短短2年由9品官正一下子升为4品的御史，官升的是太快了，在大明王朝当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个人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肯干事儿。在现在的官场当中，这种人是难得的人才，但是这个人的缺点有点骄傲自大。我想他到荆州肯定是摆金官的架子，又仗着他是首辅提起来的，就没把赵谦放在眼里，这两个人就产生了矛盾。金学增让手下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捉拿税户，最后伤了老太爷，赵谦就抓着这机会，领着他手下那些旧官员，对金学增来个群起而攻之。

但是这两个人究竟谁理谁非，我看派人一查就知道了。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倒是老太爷的伤势啊。听到这番话，首府张居正心里边清楚了，王志诰还不知道家父私贪了官。

0: 倒不会太重的。我也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赵钱写来的，另一封就是我父亲写来的。如果伤势严重，卧床不起，他能给我写信吗？你家老父亲今年年纪多大了？
1: 还有几个月就70岁高龄了。
0: 哎呀，这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
1: 别说这么大年纪挨一棍子，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啊。再说老人家让人家白打了，你让天下人怎么看你这个当朝的宰相？
0: 那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儿用不着你插手，我直接从刑部开出拘票，派人到荆州把赵氏的段生抓起来押进大牢。那你抓人的理由呢？
1: 抓人的理由嘛，不能只提他误伤老太爷。这个荆州税差带着刀枪刑具，当街捉拿欠税的小民，这种做法就等于朝中的强盗。缴纳赋税乃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事，催缴税款是税官的职责。但是近年各地税官征税的弊病特别多，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税官见了豪强大户就像老鼠见了猫，见了这些平民百姓的小户人家就如同饿虎扑羊。其实国家偷漏税的不在这些小门小户的小民，而是在这些豪强大户。这个税差段生在可怜巴巴的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先应该把他抓起来。首府张居正听到这儿，打心眼里感激王志高是为他着想，但是他可不能采纳王志高的建议。他把眼下发生的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想了一会儿，亲家，我有个想法，你应该配合我。
2: 首府，你说吧。
1: 你应该用刑部的名义发一道资文给湖广道，让那里的刑官派一队提亲兵立即赶到荆州。抓一个段生还得省里派人，那多麻烦呢，下一道资文不就得了吗？
0: 王大人，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派提亲兵到荆州可不是抓段生啊，
1: 那去干什么呢？让他们配合金学增把那大学士牌坊给拆了。
0: 一提到这个话头，王志高是一句话也不说了，因为关于赵谦集资为张居正修建大学士牌坊这件事他早就听说了。另外那年头实行这个
1: 建大学士牌坊，虽然是官员的私事，但是那可跟受贿是两码事儿。因为在他的家乡，一些父老也给他修了一座大司徒牌坊。
0: 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既不制止，也不赞同。可是今天当他听说首府他这个儿女亲家要把大学士牌坊拆了，
1: 他心里边是100个不同意。
2: 叔大呀，这大学士牌坊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我看呐，根本就不用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王之告跟首府提出来了，说是现在大学是牌坊，你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你能不能不拆呢？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得拆。首府，我给您透露一个信息，今天从松江传来一个消息，说是你的老恩师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了匾，这块匾正在运往荆州的船上。听到这个消息，首府张居正当时那眼珠子就定那块了。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徐阶能给大学士牌坊题词。张居正42岁那年就入阁，当时正是在徐阶的保护之下，那功夫朝中的大权掌握在严嵩的手里。说起这严嵩，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相，就是这个奸相在朝中掌握大权几十年，结果被徐阶给扳倒了。这个徐阶可有一定的本事，当这个徐阶告老还乡之后，首府一直念念不忘他，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经常写信慰问慰问。可是这位前朝的宰相徐阶，他有3个儿子，在松江是称霸地方，胡作非为。松江府的这些官员和松江本地的这些老百姓，年年都有告他3个儿子称霸地方的本子送到京城。张居正感到非常为难，如果对他3个儿子施以严惩，必然会有人攻击他忘恩负义，如果不管不问，他的有关制约、豪强大户所有的措施就等于一纸空文。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了一块匾，无意之中是误导世人，徐阶家族仍然在他的保护之下，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再说他现在已经明白了，他的家父为什么口口声声一直说赵谦如何爱民如子，原来他和我老父亲有一种别人不知道的内幕交易，正是我老父亲的举荐，赵谦才能升到荆州知府。现在首府明白了，我已经被赵谦给耍了，他现在从心里边对这个赵谦做出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我说亲家，咱们可不能看表面的现象，徐阶虽然是我的老恩师，在我为官的路上能遇到这么好的恩师，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的荣幸，但是现在我虽然身居高位，如

女薄冰。你想，我现在所做的一切，这些豪强大户的眼睛都死死地看着，我可不能再走错一步路啊。亲家，这件事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必须马上给湖广道的刑官下一道资本，让他立即派人把这大学士牌坊拆掉。这王志高听到这儿，一看他的亲家已经下了死决心了，再不执行也没办法了。好吧，那我就安排这件事儿。可是你家老爷子这70岁的老人就这么白打了。嗨，这件事儿另外再说吧。过两天我想让我儿子提前回家，到家里给我老父亲拜一拜70大寿。两位大人刚把这个事儿商量完，差官又送来3份接贴，都是荆州府来的，是3个衙门来的帖子，有省里边来的，还有荆州府来的，还有江陵县衙写来的。3份接贴所讲的全是荆州税官当街打人误伤张老太爷一件事儿。看完了这几份接贴，首府现在第一个印象是金秀曾现在已经是4面楚歌了，他现在必须尽快的把给皇上写好的请才艺外戚书立即送进宫内。送到宫里边之后，第二天皇上就传来旨意，要在云台召见首府张居正。张居正赶忙来到云台，见到皇上行过叩拜之礼之后，再一看李太后也在小皇上身边，他连忙也给李太后行了叩拜之礼。这回没等小皇上发话，李太后先问了一句，其实这位太后自打子立田征税这件事儿一颁布之后，京城内外的反响他了如指掌，因为东厂每天都有访单。可是不管是出于感情还是理智，他始终对这位首辅都是特别的支持。可是昨天首辅张居正送来一份请才艺外戚书，让他感到非常意外。他原以为他发了一句话，皇上又下了一道旨，同时还让张京到内阁传了口谕。首辅张居正无论如何都给他面子，多多少少给他父亲武清伯加一点造坟的公价银。没想到这个首辅在这个问题上婉言的用请才艺外戚书把他给回绝了。今天他想当面问问张居正究竟有什么动机。这个时候他心里边想着这件事儿，可是没提这个话茬。张先生，听说令尊大人被荆州税差给打了。是的。哎呀，这个金学曾，你提出让他到荆州税官主政，怎么能跟地方衙门闹翻脸呢？太后，有这种可能。首辅，你不要再袒护他了，我全了解。今天上午户部王国光上了一道本子为金学曾辩护，还附上了荆州方面寄来的3份接贴，我已经让冯公公给我念了，全都指责荆州税官的霸道。这里头虽然有一些不实之词，但是依我看，这没风不能起浪。首辅心里边就合计了一下，这个太后

是不是对金学增有不满的情绪呢？启禀太后，金学增到荆州税关才一个多月，就闹出这场风波。依臣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金学增办事认真。再说荆州税关历年急欠的银两，他想了解清楚，可是这欠朝廷税款可不是一两个人的事，那些欠税的大户，还有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就得想尽办法打击陷害这个金学增。那你说谁能陷害金学增呢？回太后，荆州知府赵谦。你看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小皇上插了一句，啊，朕记得这个赵谦就是前年经查的时候你张先生亲自提名提上来的。再说这个金学增也是你张先生欣赏的人物，他们俩都出自你的门下，为什么他们两个还要互相咬嘴呢？小皇上说出这番话，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这就说明万历小皇上已经留心政事了。但是这位首辅如果就事论事回答小皇上，有可能回答的挺尴尬，小皇上也听不明白。他思考了一下，慢慢的讲出了他的观点。皇上，太后，下臣有罪，下臣受了赵谦的蒙蔽。家父几次来信，夸奖赵谦廉政，为民造福，尽心尽力，为荆州百姓办事。下臣听信了家父的举荐，就派省按察院奉献官去考察这个赵谦。结论也和我父亲说的基本相同，于是下臣就向皇上举荐了赵谦，让赵谦升任荆州知府。直到最近，下臣才知道，家父之所以举荐赵谦，乃是因为赵谦在担任江陵县令的时候，曾将1200亩官田送给了家父。如此重大的受贿发生在家父身上，下臣实在羞愧难言。没想到这位首辅这么大的家丑自己说出来了。不管是小皇上也好，李太后也好，根本始料不及。再说李太后一看张居正已经眼含热泪，他心里边就十分的感动。张先生，赵谦行贿的事是谁跟你说的？金学增。哦，原来还是这位金学增。张先生，你也不必过多的责怪令尊大人了。依我看，这件事坏就坏在这个赵谦身上。赵谦他身为朝廷命官，竟拿官田行贿，如此昏庸的官，应当重罚。可是这功夫啊，你看那万历小皇上，在那眨巴眨巴眼睛，他心里边有一个谜底，他不明白。这个张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丑抖了出来呢？历朝历代的官员，这小皇上也看了很多书，了解一些，谁也不揭自己的疮疤呀。这位张先生怎么把自己身上的疮疤给揭开了？张先生，你为什么要自揭家丑呢？皇上，臣在皇上手下，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

0: 不跟皇上交心呐。李太后听完更加感动了，她知道这位首辅说的不是假话，她本来今天想让这位首辅给他父亲造坟这件事儿多批俩钱儿，可是今天首辅张居正一开口就把自己的家丑给抖了出来了，这位太后再也不好意思给他父亲造坟多申请银两了，马上把口风就改了。张先生，你做得很好，你的这份请才艺外一书写得更好，既有前朝玉田蒋纶的例子比照，又把武清伯李伟的造坟银价写得非常明白，那就按工部的一决执行。皇上，太后，臣还有一件事讲出来。家父贪占者1200亩官田要如数归还朝中，同时我这就写信让家父把这5年来1200亩官田收入的税银如实交给朝廷。皇上和李太后听完，张先生不必这样了，既然这1200亩官田已经属于你家张老太爷，就让他自己留着用吧。不行，皇上，太后，我身为朝中首辅，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要知道，为了子立田征税这件事，朝中多少皇亲国戚眼巴巴的在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啊。还有，臣还要补充一件事，臣已经和刑部尚书王志诰联系好了，让王志诰写一份咨文给湖广道，也就是湖北省，让省里边派刑官带着提旗兵把正在建的大学士牌坊拆掉。好吧，既然张先生考虑的这么全面，那就按张先生的意思办吧。就这样，湖广道的周显墨在接官亭见到了金学增，当然这里边实际情况金学增也不了解。当他听说周显墨要拆着大学士牌坊，他知道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他就上前问了一问这位周显墨，我说周大人，下官有一事要打听打听，你领着这些人拆着大学士牌坊，地方的官员是不是都知道？金大人，除了你我谁也没通知，不过这知府赵谦赵大人要知道肯定会阻拦，到那时候你怎么办呢？嗨，金大人，我有刑部公文在此，我怕他谁？那不对，如果张老太爷要是来挡，周大人您还敢管吗？哎呀，那可麻烦了。那么周大人就立即动手。好，立即动手。周显墨吩咐一声，这些提旗兵一个个都是膀大三粗，有的拿绳子，有的拿杆子，有的拿尺子，有的拿钩子，稀里哗啦就开始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就在周显墨领着手下这些官军还有金学增带来这20几名官员动手拆着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你看远处尘土飞扬，来了一大群人马。走在前面那个官轿里面坐着正是赵谦。要说这赵谦今天正在高兴的节骨眼上， 他手下的宋师爷大松江回来了，用一艘官船带来一块匾，那是前朝宰相徐阶的亲笔书，上联是圣恩浩荡，与荆楚实兴人杰，下联是皇座绵长，乃社稷代有名臣，落款是松江徐阶题。赵谦反复的品着这副对联，已经喜不自胜了。就说去年秋天，他倡议在荆州东城外修建大学士牌坊，并带头捐了500两银子，不到半个月就筹集到10000两现银，然后就开工修建这大学士牌坊，估计年底就能建成。这大学士牌坊正在修建的时候，他就把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派到京城，想让张居正请当今小皇上赐一块匾。没想到张居正听完一口回绝了，不但不肯请皇上写字，反而捎信儿让他把大学士牌坊立即拆掉。赵谦自讨了没趣儿，但是心里边不开心，因为省里边这些官员都把他当成张大学士府中第一号座上宾了，如果要拆了，他脸往哪儿放啊？但是他就揣摩张老太爷的心思，他知道张老太爷非常希望修好这座大学士牌坊，就是他儿子有意拆掉，老太爷不松口那也没辙。他认为张居正想拆掉大学士牌坊，那是做戏给人家看，天底下哪有这么傻的官员，给自己脸上贴金还不干。如果我真的把它拆掉了，首府说不定心里边还得怪我。最后他决定一定要把这大学士牌坊修好，他就派人到徐阶那请徐阶提了词。这前朝宰相徐阶的词也提好了，今天也运回来了，他心里边特别高兴。可是猛然之间就有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税官20-30名税差出了东门，直奔那大学士牌坊的修建场地去拆毁大学士牌坊。这赵谦一听气得眼儿都直了，他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备好了官轿，带着手下这些官员急急忙忙的就奔东城外这大学士牌坊这儿跑来了。他跑到跟前一看，金学增领着手下这些人正在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呢，同时还看到一些官军在配合着金学增。这大学士牌坊就剩下4根孤零零的石柱子和地上的一堆乱石，看到这个场面可把赵谦给气坏喽。他来到跟前，手指着金学增的鼻子，好你个金学增，你个金官上，我今天跟你没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此外，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战俘交换行动是在阿联酋方面的斡旋下进行的。当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了新一轮战俘交换，185名乌克兰军人返回家园，6余名平民一同获释。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这是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第6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俄乌在数周敏感而复杂的谈判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建设性接触，双方都同意为了核安全而停火。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今天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杭州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今天通报了一起涉嫌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并引发纠纷案件情况调查最新进展，多人被刑拘。公安机关已对与非法行医相关的地下实验室及关联经营主体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对3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网站表示，本次零元票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此刻提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6月6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一提到保护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会降低生活质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外，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三候，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藏着哪些生物奥秘？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一系列硬核技术正在让环保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比如说，北京地铁的智慧空气净化系统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呼吸， AI 鸟脸识别系统可以24小时守护湿地的精灵，水质荧光指纹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定污染源。当科技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一边是北方强对流天气，南方龙舟水轮番来袭，极端天气频发敲响警钟；一边是亚洲向北迁，青海湖黄鱼回游，万物生长展现着蓬勃的自然韧性。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逻辑？科技如何更好地助力我们守护生态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说这个环境保护呢，这个议题是很大的，我们先来从一个小切口来看哈，我们说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的这个红色砂岩，它的保水能力是很差的，而且土壤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贫瘠的，按理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兰。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逆境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今天的说生态修复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您讲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貌区，丹霞地貌确实啊，它是能够代表一种特殊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咱整个呢，从丹霞地貌它本身的岩性特征来说，它是一种紫红色的这种砂岩，甚至是砾岩，甚至还有一些泥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沉积的这种岩石。它呢风化以后呢，它的风化壳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比较粗颗粒的。所以说相比其他的这种岩性啊，风化壳来说它保水能力确实要差。再加上呢，它的这种垂直节裂特别的这种发育，而且呢沟谷比较深，曲流呢比较弯曲，所以呢往往呢是交通相对闭塞啊，而且呢它的因为这种陡崖特别的多，所以呢土壤相对来说比较贫瘠。再加上如果是在一些湿润区的话啊，这个降雨有很多，这个风化就来不及存储呢，直接给带走了。所以呢这样来说它相对呢生态脆弱性。但是这是近年来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丹霞地貌的逆宁地，也就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呢，经过了一些中南大学的一些生命科学院的一些老师嘛，多年的一个研究，居然呢到今年截止已经发现了有59个新的物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包括你刚才讲的丹霞梧桐、丹霞兰，还有呢用我们啊这个6位这个丹霞地貌的科学家命名的，包括像黄静老师这种包虫祭坛，像彭华老师的彭华寺。

0: 啊，还有很多很多赵玄鲤等等等等。那么这么多新的物种为什么扎堆在一个丹霞地貌区相对生态脆弱地方出现了？我们说这其实呢是从生态角度来说的话，往往呢恰恰是一些这种生境啊相对抑制，而且呢切割的这种比较破碎，形成相对孤立的这种岛状的生物岛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而且呢加上呢它相对交通闭塞这个地理的隔离，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呢反而呢让生物呢有了它这种一个天然的一个庇护所，所以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生物的种类在同样条件下呢，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动物植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呢都会相聚，你像还有一些叫蕨类的还有一些菌类的都在这里生长，所以这一它的这种地貌的相对来说破碎化之后，它的生境里面呢反而造就了多样的一个生态位，同时呢因为呢人类的干扰，其他的这种道路相对闭塞，同时呢它又很早的这些区域又作为一个森林公园，又作为自然保护区，又是地质公园，现在又是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说我们又保护的又特别的好，看来的话其实反而比这种珍稀的一些动植物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也相对来说一个生态基因的一个基因库吧。所以这样来的话，我们从我们的本质上就说，哎，这地方可能就脆弱，为什么反而植被多的原因就是这里。所以不仅仅像大雁山，其实我们往西南去看，我们到赤水的这种大雁地貌，它也是世界遗产。我记得第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呢，当地介绍说，我们有种跟恐龙同时代的这种世界最高的草是什么呢？梭罗。它都2亿多年了，这种结义的这种植物呢也在这里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往往很多我们认为呢这种比较这种生态相对敏感的相对脆弱的甚至呢被切割的支离破碎的这些地方叫陆地的就是生态岛的这么一些地了，植物呢这个生物呢特别的多，那这是一种自然反而是反映了这种生态学上它的多样性，它的抑制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样呢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在生态修复的时候呢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应该说在这个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的时候呢全部平整比如说人家高高低低的一个地方，我全部都弄得平平的，没有必要。你好像是景观上这个视觉是好看了，在其实你的修复的时候呢反而是破坏了生物的一些生境。所以呢不强求单一性均一性，反而我们强调的它的差异化，它的抑制性，所以生物的多样化反而它还能够呢在这里能够繁衍的更加的好。同时呢这种小母怪母微生物动物植物都在一个生态位上有一个相应的自己的生态链上呢能够我们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所以这样来的话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生态呢比较良好的一种系统。
1: 应该说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比如说像丹霞地貌这样的地区，它是这个一个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逆境哈，当然这个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也像您刚才说的，在我们的审美当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单一的整齐划一的才是好的，但其实这些可能往往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反面哈。我们说逆境可能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阻力，这种单调才是，所以我们才强调说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别看它是一个环境孤岛，在我们看来它可能环境条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但其实你走进深入才会发现这里面也有它自己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生态。所以今年环境日也会把这个提升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那现在我们推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治理，这个跟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单一要素的这种治理的手段，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0: 这一个呢其实从大的一个理念上呢就给我们已经树立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综合性理念。那如果说单一说我就是为了种树啊，或者为了只做一种种成一个单一的那种植物，这种种这一种单纯的我们所谓的没有考虑上中下游这种完整的生态链的，这样的话个体的

0: 缺，查漏补缺呢，反而呢跟我们系统的治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啊，它的完整性啊，这些呢反而呢是反而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在整个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环环相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你像比如说丹霞山的丹霞五重，大家说它就有一个这种小乔木，它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悬崖绝壁上生存呢？恰恰其实我们看到了，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它反而能够适应了在这种在攀岩的这种悬崖陡峭上，它的根系呢，它伸得很长，而且扎入到了那个基岩的裂隙里面，通过基岩裂隙的那个裂隙水。这就一丁点的那意思，可能它也能够生长。所以你看，植物它也同时在这种环境上，它也慢慢的适应自己，也进化出了它自己一种生存的这种本领。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看得出了，原来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很贫瘠，那我们怎么样让它水多一点，或者怎么样让它土壤肥沃点？我们可能人为的去干扰之后呢，反而不利于这种它可能耐盐啦、耐旱啦，或者它本身有这种品质很高，你反而呢是我们人为的理解的不到位，反而是干扰了它的正常的一个生长。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反而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从生态学上来说的话，我们说环境的学吧，我们是要找它的源头的。就是它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个地方的生态呢，它慢慢呢就是比如说恶化了，我要现在要调整过来，要生态修复让它转过来，那么要找到这个到底是源头在哪里？找到源头之后呢，我们一步一步呢是一体化的治理。如果像我们说黄土高原区，可能是水土流失严重，那么主要就是先治理水土流失，那我们就护坡啊、鱼鳞坝啦、玉地坝啦等等先做事。最后呢，看上面是先种草、先退化，慢慢的呢，沟渠预计之后，我是在边坡上或者在种一些这种果树林带，是不是这个我们的种庄稼的，是不是这个林间这种套种啊、农作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不同的区域因地制宜，比如说海边的可能有盐碱的，那我是不是要脱盐？是不是要把那些盐碱的给它洗一洗，慢慢把土壤去改良，最后慢慢的这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人为的说，为了促育，可能我们引进了一些外来的植物，让它来促育，但是不小心呢，这个一引进了之后呢，你可能是为了促育，但是你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把本地的物种有侵害了，把它的生态位有占有了，所以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看，同样是一个治理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理念，你用一个措施，比如说我只是为了促育，只是为了让它其实这个立即增加它的面积，这都是太单一的，我们要考虑依林则林，依草则草，该治水的治水，什么水先蓄着住。那有的地方水多了，我们还得去排水；有的地方盐多了，我还得去排盐。总之，一定是不同的气候区、不同的土壤状况、不同的岩石坡度区域呢，我们要系统性的遵照生态的这个伦理、生态系统的这个完整性去治理，而不能单一去。头疼有这一坨，这脚就是一这个脚疼了一脚，这样是不对的，有系统性的综合治理。
1: 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就说种树也好，种树它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它只是在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恢复整个生态的循环，而且还要像您刚才说到的，要因地制宜，这个非常重要。要知道最适合那个地方的恢复生态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事儿一定要通过这个比较好的调研，然后先确定啊，这个事情很重要。
0: 是的，有很多科学家呢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筛选出适合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的物种，再让这些呢本地的这种优势种子再去改良环境，这个时间很长，要筛选出很长的时间才能筛选出这些适宜的这种植物出来，物种出来，再去把它栽种，再去繁殖。
1: 一套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很难很直观的想象到哈。有两组来自国家林草局和湿地保护协会的数据就非常震撼，说每公顷健康的沼泽湿地可以调蓄2000到15000立方米的洪水，相当于4到3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而10万亩森林的涵养水源的能力相当于1座2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那从地理科学的角度上来看，生态系统的水文调节功能到底是通过哪些环节来层层发挥？

0: 作用的。为什么说保护森林和湿地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比修建大坝要更经济更可持续呢？
1: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们现在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其实我们环境日把它再看得更细化一点，森林就变成了地球的我们说之肺，而我们湿地又是地球之肾。
0: 是的，
1: 而这两大生态系统又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维持生态的这种循环，全球气候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这两大生态系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就像这种体现在水温调节功能上，比如说森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像我们大西南那些少数民族，他们都很注意那个自己的涵养林啊风水林怎么去保护，直接就决定了对于森林来说主要是涵养水源。而且呢有了森林之后呢，对于河流沿线甚至湖泊周围呢，它能够把那些即使到了洪水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截流，也可以削一点降低洪峰，到了干季旱季的它可以互相去调节。尤其是在涵养水源方面的话，森林是非常有显著的。它不仅是自己的这种树冠，比如说树叶顶上的地面以上的，它可以从大气中跟这个空气这个界面呢进行一种截流。同时呢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像我们这种阔叶落林，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它能够把全年降水的将近20%到30%的这个水呢都截流下来，让它慢慢的渗入地下，而不至于呢一下子树叶产生地表是径流，一下子把这些水土都冲走了。所以有了这个森林之后呢，首先能够让我们这种大气的降水呢能够呢能系统一部分下来。同时呢森林它每年这种一岁一枯荣嘛，它枯枝落叶本身呢它又跟地表中间跟土壤之间又有一个过渡。这种过渡的话有人也计算过，如果枯枝落叶能够达到1000克的话，它能够吸水，能够它吸的水呢能够超过自己自身重量的4到5倍，也就是它也能够截流水放。这样的话让这个水呢慢慢的渗到土壤里面来，你看树冠上呢缓冲了一下降水，流下来之后呢又到树叶上呢又在地表呢又缓冲，层层的截流缓冲保持土壤的水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再加上它的根系也要吸收，又能固定水分，又能固碳等等。总之森林是一个从头到脚呢都能够把水温呢做一个很好的调节。那我们去夏天很热的时候去森林里面，甚至我们这个去我们说是换肺呢，我们吸氧的负氧离子呢，这都是森林里含氧水分进行这种氧分啊元素的一个循环的过程。那沼泽就更重要了，就像你刚才讲的，它不仅仅是能够调戏洪水，它最关键的时候呢它能够它的那个泥炭层厚厚的一层。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太湖流域啊很多地方啊，我们以前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说这地方是商品粮基地啊，为什么能够以米之乡呢？更多的时候是这种水网密布，有很多的湿地沼泽，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厚的一种泥炭层，这种泥炭层呢通过人们采集上的这种通过桑基鱼塘啊，通过其他的这种懒河泥这种制造起了一个人工的土壤，最后这个泥炭层呢变成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泥炭层，它这一个呢也是能够蓄水的。当然了我们在湖区的这里，当然这个呢我们说是保证湖面的这个面积不用缩小，所以这个泥炭层呢它不仅是能够蓄水60%-70%，同时它还能固定大气中的碳这是一个隐形的水库。再一个呢这个我们说泥炭沼泽层它还有一层的，它是也是一层一层的，从地表这个我们说削掉了洪峰能够蓄水调节库，就是大的河流的灌这个水来之后它能够蓄一部分的水，同时呢它也对一些停水植物啊水生的植物呢也能够呢让它滞缓减轻一些径流，让那个水路之间的这种地下水地表水的这个交换呢能够在湿地这个层面的达到呢无缝的链接，实现径流全年度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分配。说这样来看呢，你看无论是森林还是湖泊沼泽，它的水文调节上都能够立体的3层4层，一个呢降低了这个流速，同时呢能够蓄积这样的非常宝贵的氮气给土壤给更多的植物。说这样来的话，其实有了这个生态水之后呢，其他的

0: 的水利工程哈，是大自然天然的缓冲带。对，我们现在会明显感觉到极端的天气情况变多了嘛，这个其实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就是夏天更热啦，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暴雨更强啦，然后干旱更久啦，就这些变化跟我们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关系。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自我调节和恢复的能力吗？所以我们能不能就等着自然生态系统它自己去恢复就好了？就自然生态系统它能够承受的极端环境的阈值，到底是怎样的呢？
1: 这一个呢还真是要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的。因为像我们说啊，像近期啊这个天又这么热啊，甚至加上这个超强厄尼诺现象啊等等啊，全球气候变化呢，这是大尺度的整个大气循环的。但是到极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小尺度甚至中尺度的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0: 是
1: 它怎么样变化才又引起了这种这个天气直接怎么样来响应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应对，我们植物动物甚至我们生态这个系统如何来抗衡甚至来是缓冲这种极端天气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个阈值的。有科学家也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有的这种我们说森林这个里面的话，它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能够迅速全面降水这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将近是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湿地系统的40%左右，这个阈值呢不能降低。比如说啊，我已经把湿地原来的面积，比如说100公顷，甚至1000公顷，你将近有60%都破坏掉了，那这个湿地就完全退化了，它没不可逆了，因为超过了它的阈值了。也就是说你不能等到森林砍伐的什么程度，甚至一个湖泊已经干枯，甚至已经围的缩小很小了，要有一个阈值。这个阈值呢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个阈值大小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森林比如说湖泊40%-30%，这个值呢已经最低最低了，不能再超过了，超过的话就不可恢复了。这些阈值呢有的地方呢还要根据你所在地方的气候条件来进行判断。如果有的地方坡度很大，你的生态覆盖你如果低于30%，那完全就没有了，那就越来越冲刷很厉害了。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有很多户外的这些探险的去徒步也去玩，走了一条路好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有点搞那种极限运动的，搞山地车的，甚至把那个四轮车也开上去，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好好的一条坡道上面本来上面还长树呢，因为这种发烧友把那个车开上去，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光溜溜的呢，以前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一个人胳膊伸开2米宽左右，现在4-5米宽，而且冲刷的很厉害。那这就是什么呢，本来它坡度很大，你呢那植被本来还有一些植被，它有一些这种灌木的东西，你都因为这种碾压人踩没有了，那个地方呢就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这就是明显的肉眼能够看到的，你破坏了它的森林覆盖率，你已经低于呢不说30%，可是20%都没有了，那当然它就水土流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阈值啊拐点呢有的地方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水域的时候我们都要不能低于40%，森林也不能低于30%。
0: 应该说这个阈值啊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生态环境它当然有一定的韧性哈，它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有自己的这个波动，阈值之上就是这种可恢复的波动，阈值之下就是结构性退化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阈值的点所在。我们说一方面要保护面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质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层面正在大力的建设国家公园嘛，比如说第一批国家公园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那您觉得这个国家公园跟普通的我们说风景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1: 国家公园的这种计划还是规划呢，我们都是非常赞成的。就像你说的，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好几批了，目前呢也将近有就连后县的将近40多处了。这国家公园呢其实就是我们通过法律，通过国家从生态屏障，通过国家的生态安全的战略呢给我们画出了一个非常大尺度大范围能够可观测可量测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保育的地方。那么它跟一般我们说景区啊公园啊它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国家公园的明确目标就是要保护优先生态优先。不能说啊我开放优先， 所以我们。

0: 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国家公园是严禁谈，就是它就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的，
1: 对，
0: 不要去开发，这个呢是很明确的。这从顶层设计上，我们就已经给它有这么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红线，那么从空间的管控上呢，也都是非常的有法律的保障，而且都是层层管理。就不比我们说山长林长比那也还要严格，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屏障，它是要做一个体系，做一个，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祁连山，像赣江源，像大连海豹，要么是对一种海洋生物，一种是一种这种中高山的垂直自然带谱啊，像很多自然保护区，很多都是完整的生态链，它就是通过了我们多年的这种生态的研究发现呢，这里呢本身本地的生态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一个亮调，也提供了一个标本，同时呢又经过多年的这种气候的变化，甚至间接的人为的干涉，有动态的可以监测，为未来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提供自然修复的方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所以说呢，这种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我们大力赞赏的。这是它不仅是种群了、栖息地了，它是多重的。像我们说的，它的特点呢，至少我们粗略的概括只有五个层面。像高先生说的，它是整体性的；第二个是种群、栖息地的，它是从这我们叫立体量化的一种啊。那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有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让一个区域呢整体有。能够形成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屏障，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经营库。总之呢，我想呢，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会给我们未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呢，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样板。因为它严禁其他人为的干扰，所以说它就让自然在这里面自由的，我们叫万里双接近自由。它是什么样的动物植物，它在这个栖息地自由的去生长，我们让它。看得见这种模样，未来发展的方向的愿景，为我们未来的其他地方的生态修复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应该说国家公园就不光是一个打卡点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哈，它是一个正在运行的而且是非常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护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认识自然，尤其是帮助小孩子学习自然知识，可能一方面可以去比较远的这种生态景区，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看一看，去参观，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在自己的身边，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知识。但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就问他，他可能知道好多好多的卡通人物的这个形象和名字，知道他们的背景故事，但是呢却很难讲出来，比如说甚至十株植物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性哈。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光说是孩子，可能很多成年人也很难讲出这个道道来。所以您认为像这样的所谓叫做自然缺失症，到底会对孩子，会对包括成年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自然缺失症呢，是我们生态学家甚至我们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吧。但实在呢，其实是对我们这种快速城镇化，还有这种我们人类这个发展特别快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们呢渐渐的好像是远离了大自然，对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啊和花鸟虫鱼呢，就感触没有我们古人那么的细腻，关注的少了。这呢是因为。确实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节奏也很快，那么这个呢其实给我们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物，从身心健康来说，如果我们常到大自然去走走，我们去多看一些绿色，不仅仅视力好，空气好，我们的身体骨骼也健壮，对吧？我们身心至少身心健康。同时最关键一点呢，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也了很多很多都强调的是要有设计感，要有美育，要有这种修养，要有素质。恰恰大自然提供了非常好的美的纹饰、美的样板，还有仿生的颜色组合的，大自然就无穷尽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我们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不能仅仅是在自己 仅有画了圈的那个语料库里面导出来导进去当中的东西，其实大自然还有很多啊。所以认知思维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在这个自己信息的茧房里反而呢发展受到了一个限制。哎，同时最关键的是从生态伦理还有价值观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没有自然的教育的话完整的话，那生命教育本身就不完整，生命教育不完整，那生态文明的建设就缺了重要的一环。你还没有认识到大自然的美，你如何去诠释它的美，欣赏它的美，为它的美去献出你的才智，献出你的智慧，你都没有人怎么献的。所以这个观点呢，不仅是对孩子也对大人，其实大自然的学习，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你就是学富五车，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所以我们都从零学习。
1: 对，就是这方面来讲，就是大自然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们说现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审美教育和品味教育，其实都能够从大自然当中去学习。您刚才提到这个古人对自然的这个观察是十分怎么讲，就是有历史的，而且他们跟自然的这个关系会更近一些。您之前也策划过，就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物测物候观察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从现代的物候学的角度上来看，像古人总结的这些自然规律，它背后的这个科学道理，在今天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哎呀，您提到了二十四节气，我非常的高兴。又提到了丹霞，我今天我觉得我心特别开心。那二十四节气呢，本身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这种规律之后呢，通过大量的自然认识这种实践的过程总结起来的一整系列的一个知识体系。所以二十四节气啊，它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它还有我们从古到今几代人啊，我们这么上千年的老祖宗认识大自然总结出来的这种理论，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方法，还有最关键的它一些哲学思考。还有特别我要强调的是里面还有很多科学的、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艺术的等等等等。我给他二十四节气一个定义，就是它是我们身边的不务科学。它真正它用我们宋杰老师的原话就是说是二十四节气，它就是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清香，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与远方。我觉得它总结得特别好。也就是呢，它既有自然的成分，自然科学，它也有人文的这种关怀。就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一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科术语叫做物候学。
1: 对，
0: 也就是包括我们竺可桢老师啊，人家总结出了5000多年中国气候的演变变化，那都是对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人一点一滴各个地方观察物候，比如说燕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蚯蚓出来，麦子什么时候就像我们说现在今天马上芒种节气了，对吧？马上就收小麦了，马上要种插秧了。老古人在这种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这种四季轮回的这种岁月中，一点一滴总结出来跟大自然的这种语言。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其实是一种我们人类，是我们中国人提供给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了解大自然、读懂大自然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语言，又是方法论，它又是一个理论的体系。那么这呢也教会了我们现代的孩子也可以效仿我们古代的孩子，甚至古代的像张衡数星星，像我们这种郭守敬测日影一样呢，再去重新认识我们大自然的日月星辰的轮回，看我们花开花落的这是自然的更替，这个永卷永续。所以说呢，二十四节气呢，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它一点没有过时。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二十四节气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哺乳科学。
1: 而且会有新的思考，比如说二十四节气，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对自然、对物候的这个规律哈。但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方法，我们有其他的办法，甚至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跟、过去的这个节气之间，我们当做对比的时候，哎，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当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研究物候的方法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环保这个课题上，现在也有很多环保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或者是指南嘛，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误区哈，比如说关于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啊，是比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筷子是更环保的啊，因为这个使用的是所谓纯天然的材质啊等等，比如说还有说这个纸质包装，哎，比塑料包装可能会更环保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用全生命周期这样的评价法去判断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我们的环保行为可能是真的更环保呢？
0: 哎呀，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1: 嗯，
0: 所以是我们在做这种志愿者、做环保人士，在讲究我们这种低碳绿色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叫生命周期评价。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看待一个用的，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件塑料的什么制品，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其他我们生活用到的非常普通的东西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从它诞生，它的原料是什么，它怎么来的。像一筷子，它是竹筷子还是木筷子？像竹子筷子，我到蜀南竹海，我到四川去考察的时候，那个竹子是长得特别快，我就看它那个这个流水线的工作呢特别流畅，而且特别强调了一条，它就是完全绿色，它的原料就是竹子，生产的加工绿色过程。我觉得呢，哎，这个竹筷子也挺好的，它还做了各种文创的啊，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筷子它是怎么来的时候，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时候，整个加工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产品它适合或者是正是我们此前能够降低能耗、能够降低碳排放，甚至不会产生降解的这么产生这个不能降解的这个症，它都杜绝了，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辩证的一看，要了解它的从源头到生产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不用了之后，遗弃了之后，把它丢到环境里以后，它是怎么又回去的？就是从碳源到碳汇，这个首尾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一个生命周期非常关键。因为有些不可降解的，有人做个测验，有这么说来的东西，400多天也都没有降解，别说十几天了，那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素养。你在了解生命中这个一个物品的生命周期，用它去客观的评价，你才能够做到呢有的放矢的去做绿色的这种生活、低碳的生活、绿色的出行等等这个方面吧。
1: 说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啊。一般来讲说，当我们提到绿色生活，包括环保理念，包括环保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哎，这个是不是会提高我的生活成本，或者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事情是划等号的吗？
0: 我觉得呢，是片面了啊。就是从短时间来看说，哎呦，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天很热，大家要开空调。很多的时候说，哦，你好，我这是不是一开空调以后呢，我就浪费电了？这个这是一个方面的。但有的人认为呢，我不开就快热死了，我本来有点怕，我那浑身冒汗，我都不舒服。那么就在生活的舒服跟资源的节约，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有你的活动、你的作息习惯各方面去考虑。比如说他是一个健身达人，他平时锻炼那个时候，他反而是不用担心的，他反而是不用开空调，对不对？我还出出汗很好嘞，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辩证的开这个事情之后呢，并不是降低了，也许你没有把空调开，你又降低了能耗，对不对？同时呢，你又出了汗，你身体又健康，哎，出去散散步，这不更好吗？我觉得呢，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正在专心的在写东西呢，哎，那温度合适，可能不搭脚，是不是？那我就专心的，那这时候呢，他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更加的有意义，所以说，哎，那我就开着空调。所以这个呢，开与不开呢，其实在于自己在把握一个尺度，把握一个什么尺度，就是我能够通过 一种生态的颠覆性的未来的这种一个这种碳减排啊或者绿色的出行呢，来降低我的能耗，把我的生态足迹呢能够呢刻画的比较合理一些。
1: 应该说环保生活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让你去吃苦哈、啊、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拮据，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减少浪费就好，对吧？这个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你看说环保，那就我一个人环保管什么用，对吧？我自己少开一天车，或者是少用一个塑料袋，我真的能够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贡献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有这种想法人我相信有很多，但是呢大家稍微再冷静的思考一下，这样其实呢整个这种环境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多样又大尺度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说跟我们14亿人，跟我们地球的80亿人，好像呢好像是我就单个体来说呢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呢，好像一滴水到了海洋里面好像就淹没了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那一滴水，我们整个海洋的这个波动不是也没有啊，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个体与大众我们局部与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我们每个个人仅仅只是举手之劳的关掉了水龙头，没有浪费的电，有没有这个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节约能源的一些措施，其实呢天长日久它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你即使有这个习惯了，那么一个人两个数字你还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之后呢，包括垃圾分类等方面，总会让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呢其实是衡量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可持续地球，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态家园有担当的一个指标，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
1: 除了像这样的个人行动哈、啊，公众参与环保，您觉得还有哪些更有效的这种方式呢？
0: 我的公众呢，它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像我很认识的一个在那个黄海那边，他自己以前他只是自己平时摄影的，后来当他发现呢这种南黄海是一个候鸟迁徙地之后呢，他每年定时定点去拍摄，后来他本来是个摄影家，但是在他的镜头里面呢，生态学家居然发现了就是勺嘴鹬，以前全世界只有400多只，通过他的镜头，生态学家发现，哎呦，勺嘴鹬越来越多了，现在有500-600只了，说明了这种全球快要绝灭的一个物种呢，哎呦，又在南方生长了。像这样的摄影家，我们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生态的卫士。他通过他的镜头来记录一个地方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呢，不仅仅我们他自己的周围的摄影家，甚至也影响了国际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加入他的一个观赏的协会。现在整个南黄海乔治尼那一块呢，每一年他这种我们说叫做环境卫士吧，这种他们这种以摄影带起来的这种保护环境、保护勺嘴鹬，包括这种候鸟迁徙路线的这种活动呢，也受到了不仅仅当地，就是国际的很多的环保的一些机构呢，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奖项。那么其实这种示范性呢非常好，这就是从摄影协会的。那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说，就像前一阵子我们救助了一只那个腿呢受伤的一个栗头鸭，那么呢这个来我打电话之后呢，是我们北京的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公众啊，如果遇到了野生动物受伤的时候呢，你打完电话到了这个井之后呢，你不要离开，因为那个动物它可能会移动，你走开我环保人士来了之后呢，哎，你就跑掉了，我白跑一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呢看着是小事，它也慢慢汇集的就是大的事，而且呢是有意义的事。
1: 没错，
0: 我觉得呢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的爱好者在一起啊，都能够一点的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态家园地球吧。这也是我们环境日的，我觉得紧扣这个主题，变好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行动。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的一个候鸟通道。 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是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澳洲候鸟春秋迁徙的重要生命驿站，也是众多珍稀鸟类的繁殖家园。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停歇补给、繁衍后代，形成壮美的生态奇观。那为了守护这些跨越山海的美丽精灵，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3: 今年回迁到红河的东方白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春季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方白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方白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巢上参加繁殖了，说明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总群明显增多了。
2: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翩飞，安心育雏。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9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4: 哎，看那个方向，原先那个梅驼公主那个方向那个巢又上巢了。
2: 梅驼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驼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正式为它定名梅驼公主。每年春秋，梅驼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它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5: 这些年呢，我们新凯湖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鹳种群呢进行这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鹳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它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鹳上巢是129巢，主要是分布在龙王庙地区，还有少量呢是在这个东北抛的西岗区域。
2: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世纪90年代，全球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专家介绍，东方白鹳濒危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境丧失和生境质量下降。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湿地开垦、森林砍伐、石源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因，导致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近些年，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
6: 最近一次调查是2024年的粤东调查，这个种群数量将近12000只。2018年的全省调查数据是350对。那么2026年呢，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有550对，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率大概是60%，增长还是非常显著的，这与我们很多工作是保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1: 今天迎来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伏后轮番上演，大地呢也正是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那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哪些精准的自然规律呢？我们来听报道。
7: 一候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8: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从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7: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 50% 到 60%， 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一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8: 蜕皮一次呢，它的这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7: 最神奇的

0: 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1: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或者石头上。雌性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那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0: 二后举始明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后举始明。举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1: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那么把这些老鼠啊蜥蜴捕捉了之后呢，他要穿成串，他会把蜥蜴老鼠给他扎到，比如说像有的树带那个刺，就给穿到那个刺上，或者是穿到一些铁栅栏的，带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0: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他们的繁殖宣言。
1: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这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三后反舌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舌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1: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舌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就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0: 古人说的反舌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1: 它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蹭走，然后再停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呢，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乌冬。
0: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舌收声，芒种三后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好。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到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冲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同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

0: 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0: 案。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

0: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嗯，80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嗯，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鼓励讲讲。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 两天都没犁，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小妹，你看到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

0: 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流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 行行行，
2: 记不住人，稍等一下啊。
3: 等一会儿
4: 。排排着队。
1: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3: 等那个。
4: 着急了。
1: 对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5: 其实这
2: 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拿着我烧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2: 那你就
0: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2: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3: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9: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9: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局势能否迎来转机？
1: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1: 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如何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不停，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1: 海南一游客不慎落水，海上漂流7天后幸被渔民救起，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绝境逢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射击警告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同一天还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爱尔兰媒体五号报道，爱尔兰总理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上述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威胁。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

0: 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超5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同日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的组合以2-0战胜荷兰组合德格利福波斯，夺得冠军。这是朱珍珍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五场昨晚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在5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斯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7: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三重考量。
8: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 中东冲突时

0: 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1: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很大。
0: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啊，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啊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1: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8: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7: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8: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都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7: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计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计人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王震表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计结算。
8: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

0: 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1: 共计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计余额结算。
0: 我们共计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1: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国家采集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差价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如何破解？
4: 这个问题的解或许就要通过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6: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5: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店内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7: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5: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8: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5: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9: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4: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10: 水利部5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11: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10: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12: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 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10: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2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新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12: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史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0: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13: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10: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
11: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害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面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面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教育局、县交警大队等单位协办，集结多方志愿力量，组建126台爱心送考车辆，百余名爱心驾驶员、青年志愿者齐聚现场，开启高考期间的公益送考服务，用暖心守护全县考生赶考之路。活动现场，所有送考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车队高考期间将面向考生提供免费点对点接送、突发应急接送、考场物资补给等便民服务。同时，志愿者在各考点周边开展交通疏导、饮水补给、便民指引等配套志愿服务。仪式上，交通运输部门工作人员围绕送考路线、行车规范、安全注意事项进行细致安排。爱心驾驶员现场集体宣誓，郑重承诺严守交规、准时接送、贴心服务，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利抵达考场。随着发车指令下达，百余辆爱心送考车辆有序驶出集结场地，奔赴各条送考线路。据了解，本次爱心送考活动将持续至高考结束，全程免费为广大考生提供出行保障。一车一情，一路护航，此次爱心送考活动不仅有效缓解了高考期间考生出行压力，更彰显了政企联动的责任担当与城市温度。在全社会的暖心守护下，我县全体考生定能轻装上阵，从容应考，在青春的考场上书写精彩答卷。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6月5日，白银市生态环境局靖远分局联合县水务局、县林草局、县总工会等多个单位开展生态环保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六进系列宣传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置集中宣传展台，悬挂环保主题横幅，摆放生态环保科普展板，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倡议书、垃圾分类手册、大气及水污染防治宣传彩页、环保法律法规读本等，讲解日常低碳出行、节水节电、废旧物品回收等绿色生活常识，引导群众从点滴小事践行环保行动，同时倡导企业坚持绿色生产、低碳经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力全县工业、农业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此次六五环境日六进系列宣传活动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形式多样，有效打通了生态环保宣传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普及了生态文明理念，进一步提升了全县干部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盛夏六月，桃李芬芳，离歌奏响，逐梦起航。6月3日，靖远县第一中学致青春向未来，怀琴致报家国2026届毕业典礼文艺演出在学校操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校园操场灯火璀璨，全校师生、学生家长齐聚现场，晚会同步开启多平台线上直播，汇演篇章设置丰富，开场鼓舞气势雄浑，师生自编自演的舞蹈、歌曲、相声、武术轮番登台，各科组教师踊跃参演，特色创意节目笑点与温情兼备，现场即兴书画、功夫展演亮点十足，穿插升空无人机光影秀，不断变换造型，一次次点燃现场气氛，一个个节目回望三年高中时光，诉说同窗情谊与师生恩情，整场演出氛围热烈动人，整场汇演立足立德树人办学理念，以文艺表演为载体，厚植学子家国情怀，从欢快的趣味串烧到深情合唱，从传统武术到现代歌舞，节目紧扣青春成长、感恩师恩、励志报国主题，用鲜活的舞台艺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台下师生全程专注观看，不停用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此次毕业文艺汇演既是送别仪式，也是一堂

0: 生动的思政教育课。学校以文化育人，助力青年学子怀揣理想，扬帆起航，奔赴崭新人生旅途。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靖远二中举行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又是一年毕业季，剩下六月，韶华不复。6月2日，靖远县第二中学举行以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的2026年高三毕业典礼暨校园艺术节，全体高三学子告别三年青葱校园，带着师长嘱托，同窗情谊，整装待发，奔赴人生新征程。毕业典礼上，校领导致辞，回望一届学子在校成长点滴，对圆满完成学业的毕业生送上殷切寄语，勉励同学们永葆初心，勤学笃行，怀揣热爱奔赴人生新赛道。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诉说师生情谊与同窗回忆，字字饱含不舍与期许。靖远二中高三教师高元武，艺术节汇演精彩纷呈，歌舞、器乐、朗诵、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同学们精心编排节目，灵动舞姿，嘹亮歌声，深情演绎，充分展现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浓厚的艺术氛围萦绕全场。靖远二中高三毕业生张天月，此次活动将毕业仪式与艺术展演有机融合，既是对毕业生学业圆满的祝贺，也是校园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同学们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校园时光，带着师长的祝福与校园收获，整装出发，奔赴崭新前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

接到了皇上的旨意，修坟营地，拨款拨少了。可是，这皇上爷，修坟营地，拨款拨少了。可是，这皇上旨意下来了，如果不按旨意去办，那就是抗旨的罪名，首府没这个胆量。可是如果按皇上的旨意去办，那可麻烦了。那些皇亲国戚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呐，就看你张居正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高抬贵手过去了，那这些皇亲国戚就得起来造反。哎呀，坏了，这首府真就为难了。但是再难的事儿也没难倒这位万历宰相张居正。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应该把刑部尚书王之诰请过来。这王大人一听说首府找他有急事儿，急急忙忙的就来了，两个人就合计上了。首府首先给他看了皇上的旨意。哦，王之诰王大人看明白了。你看明白了吧？好，那么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挡一下子。好吧，这王之诰王大人就表态了，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那好，你呀，这么办，我这边给皇上上一道奏书，我这奏书的名字叫请才艺外祭书，同时你以刑部的名义再给皇上上个本子，叫万历问刑条例。这万历问刑条例一定要狠一点，抓住要害，狠狠的给我定出几条刑法来。这王之诰就听明白了，好，咱们俩就同时进行。首辅张居正说完了就办呢，他马上给皇上写好了一份奏书，就是请才艺外祭书，同时刑部又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叫万历问刑条例。再说这天冯保亲自把刑部的奏书交给了万历皇上。万历小皇上已经十几岁了，看完了之后，哎，他就觉得万历问刑条例说的是非常有道理，那就等于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纲领啊，治理国家呀，这条例得狠点。他就问问冯保，我说大伯呢，你看这万历问刑条例写的怎么样？冯保心里面明白呀，这都是张大首府使的路子。说实在话，冯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向着张居正的。万岁爷呀，刑部这条例写得好啊，这要是严点儿，这国家就稳定啊。那好吧，那就批准允行。小皇上就让冯保批了书。这批诸之后可就是圣旨了，这道万历问刑条例一下去，尤其是通过地报发往全国各地，引起了一些轰动。要说轰动最大的就是驸马都尉许从诚，他也接到了。这许从诚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呢，看着看着气得手就哆嗦起来了。他妈的，这个湖北佬竟整这事儿，要用法律的手段对付我们这些皇亲国戚呀。他骂着骂着他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是最可恨，那就是武清伯李伟。李伟，你个老杂毛，你也不是好东西，

你他妈的不吃亏儿，仗着你七老八十要入土修坟营地发个外财，你不吃亏儿，让我们这些人吃亏，你这个老东西。咱们说好一块儿写奏书联名上皇上那儿告这个张首府，你他妈的先撤回来了。你看骂是骂呀，后来他冷丁一想，这也不能这么骂呀，你这么骂李伟也听不到，再说公开骂李伟他也没那个胆儿。别看他自己是皇上的姑父，可是现在他那七侄儿，也就是当今的皇上，那是李伟的外孙子，血缘关系还比他近了一层。哎，他一合计，干脆呀，我别骂了，我骂也没用，我还得拉拢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皇亲国戚呀，内部别起包啊，都是一个绳拴在一堆蚂蚱，一个跑不掉啊，那几个都跑不了，还是得拉拢拉拢这个李伟李老爷，跟他呀可别整僵了。要说最坚固的堡垒都是内部攻破的，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要是先自己炸了营，正好中了这个湖北佬的圈套了。想到这儿啊，他就来找李伟来了。再说李伟李老爷在家里边正等着他自己的好事呢，嘿，在沧州要是给我修坟营地，皇上下旨多批我俩钱儿，哼，我呀一点也不吃亏。至于子弟田征税呀，哈，征多少我也不在乎，反正啊我这头补回来了。他正在想着自己的美事儿，听说许从成来了，赶紧亲自出来相迎。他老姑父什么时候把您给吹来了？哎呀李老爷啊，可不好了，你看看吧。他就把这个万历卫星条例拿给李老爷看了一遍。这个李伟李老爷不认几个字儿，哎呀我也看不懂啊，什么玩意儿写的是？我说你给我念一遍吧。好，我给你念一遍。他就当着李伟的面把这万历条例从头至尾念了一遍。李伟一听，啊，看来这皇亲国戚也得受法律上的约束了，这个事儿他听明白了。李老爷，一旦这湖北佬要是得手，咱们这些皇亲国戚都得喝西北风。你看看这个湖北佬，他下的是狠茬子，这不明明冲着咱们来的吗？这条例第47条第一款写得非常明白，所有皇亲国戚购买田产不交税的，一旦被主管部门查到，就对管理田庄的人问罪，然后按照应交纳的税额多少从俸禄中扣除。如果主管部门放纵不举报，又巡抚巡案上奏朝廷，从重治罪。这就说明子弟田上税，如果谁要不执行，就可以按罪犯论处。另外又写了，所有功臣之家，除了赐给的子弟田需要按规定交税以外，再有私买的田地，有管理田庄的人全部如数上报朝廷，然后登记交纳税粮，有违反规定的，有瞒报亩数的，招廷杖60，每次多瞒报3亩到4亩，罪加一等，廷杖只罚100，还要流放3年。这还不算，还要把管理田庄的人治罪，那田地还得没收给官府，再有隐藏不报的，一旦查实还得如数把瞒报的税差给补交上。如果里长，这里长就是乡镇级的干部，和主管部门的官员测量不实或者知情不报，
那么就和瞒报的人获同样的罪行。各地势力的豪门大户无故仗势不交纳税额，50担以上的就可以问罪，还要监督追缴这自立田的税差，然后还要把你发配到附近，拒交税额200担以上还要给你发配充军，充军之后你就归军队管辖了，如果3个月内能补交完税额可以从轻发落。最后又写了，各地有势力的豪门大户要是不把税粮运到官仓，私下与军队搞交易，按拒交案处理，立即发配充军。如果抚州县主管的官员不按时照收田赋的税，纵容拖欠1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停止俸禄1年，2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降官3级，300担以上的一律免职，不准任何人到皇上面前去求情。你说这写的多严，全是对这些有权有势大户来的，把走后门的都给你堵住了。这条例一发布，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是一片的沸腾，连声叫好，就成了深得民心的一个大举动。你想，这么大的举动，这些皇亲国戚心里边能舒服吗？徐从成和有些皇亲国戚暗中勾结，最后他们就在背后开始造谣诽谤这位首辅张居正。单说这天早晨，武成兵马司那个巡城御史刘江鱼，哎，不是王传吗？不是啊，王传已经调到漕运当漕运总督去了，官也升了，那衙门就设在扬州。这个刘江鱼也是张大首府的学生，对张居正也是忠心耿耿，他呢原来是武成兵马司的副堂官，这回首府就把他提起来了。这个刘江鱼提起来之后，总想在首府面前表现表现自己的忠心，因为他知道王壮干得非常好，什么事都替首府挡一面子，尤其是城里城外的治安那搞得是非常严。那么刘江鱼上台之后，他心里明白，皇上那边有东厂那些小特务，咱们呢不用操心，可是这京城的治安咱得干好啊，这首府这么信任我，我要是干不好怎么能对得起我的老恩师呢？所以啊，他自打上任以来是不分白天黑夜，哎呦，在京城里外是四处的严查，查什么呢？查这些刑事案件、作奸犯科的罪犯，同时也在为首府秘密的收集一些情报。你看他接手以后，这城内那些什么巡警铺啊，还有一些啊搞案件的这些小军警，一个个呀都严起来了，因为刘江鱼管得比王传还严。每天早晨晚上各个路的路口都有巡逻的，不管白天黑夜，这些巡警铺的巡警经常在大街小巷去巡逻。哎，就说这天早晨刘江鱼亲自带着手下的人去检查各处的巡逻情况。要说真是无巧不成书，刚走到这么一个胡同口，因为出了这个胡同口就是一条大街，上了这条大街那就是官员上下班的一条必经之路。
就发现手下这些

0: 巡警铺的军警在那儿围着看一样东西。刘江鱼一看，哎，在那干什么呢？哎呀，刘大人，您这么早就来了？这些小军警做梦也没想到，武成兵马司的掌座的亲自来巡夜。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份东西，不知道怎么处理。刘江鱼摸过来一看，哎呦，这浆糊啊还黏黏糊糊的，而且还有点温度，就是啊不太凉。他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啊，吓了一跳啊！就是这张漫画，画的是三位大官人，其中第一位就是他的老恩师。他一看事儿不好，这事儿啊是件大事儿。好了，这件事儿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把嘴呀都给我封住，回去谁也不许乱说。他拿起这份东西，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首府的家。这天还没亮，刘江鱼就来求见。张居正知道有事儿，马上穿好了衣服，让尤其就把他领进来了。我说，刘大人，这么早，难道你有急事吗？
1: 哎呀，老恩师啊，不好了，出大事了。
0: 什么大事啊？
1: 您看看。
0: 这刘江鱼也吓坏了，赶紧把这张漫画递了过来。首府接过漫画一看，啊，这漫画上画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位吊着一双眼睛，张着大嘴，嘴里边吐出一条毒蛇，穿着一身官服，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左边这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告。右边还有一位，手里边拎着一杆大秤，在他的官服上写着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个人坐在阎王殿里边，都是穷凶极恶的相貌。在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此事当朝三结义，阎王一个俩哼哈，皇朝骨血全收拾，直叫朱衣变袈裟。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坏了，这是非常恶毒的攻击啊，皇上一旦知道这种攻击，对我是非常不利。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就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际上是打击皇室宗亲。其中这句话直叫朱衣变袈裟，这是公开挑拨君臣关系，这种攻击是太狠毒了。他马上就问刘江鱼，这张漫画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回首府五更天左右，
0: 啊，天还没亮，估计能有多少官员看过？首府，不会太多。把这东西拿到我手上的时候，那浆糊还黏糊糊的。不行，这件事不能大意，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张漫画一旦传到皇上耳朵里，对我是非常不利。刘江鱼啊，你下去。他把刘江鱼打发走了，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告找来了。这个王之告就是他的亲家，两个人商量一下，王之告就想要查一查这件事儿。我说，王大人，这件事不能查，要是查起来，就得追查到皇亲国戚身上，最后怎么处理就难了。